0: 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0: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耶。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耶，这样也算独家吗？
0: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0: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家，我们是恐龙的
1: The Dinosaur Skills。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最喜欢你了，
1: 我好喜欢你哦！
2: 我做介意你诶，会使当我做伙无？
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哎，你在看什么啊？
1: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2: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1: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2: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1: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配音员曾允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就像我喜欢巧克力一样啊。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勇气》，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光良作曲，成为梁静茹的代表作。歌曲传达出不要在乎他人的眼光，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真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话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3: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4: The Oscar goes to
5: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韩国男子流行音乐团体 SEVENTEEN。 他们在2015年出道， Uplay This Entertainment 培训多年，一出道便以自给自足偶像的称号受到瞩目。 SEVENTEEN 并非17人，而是由13位成员组成的团体，分成 Vocal、 Hip-Hop、 Performance 3大分队，合力展现多样魅力。 SEVENTEEN 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们对作品的全面投入，从作词、作曲到编舞，许多作品都由成员亲自操刀，尤其是队长 S-Groups制作核心物质以及编舞担当 Hoshi， 他们让 SEVENTEEN 成为真正的自给自足团体。他们的音乐风格多变，从青春热血的 Adore You， 动感帅气的 Very Nice， 到情感浓烈的 Don't Wanna Cry， 疗愈温柔的 Darling， 每一首都展现出成员的真实情感与成长经历。 SEVENTEEN 的舞台表现精准有力，群舞整齐如一，常被誉为刀群舞的天花板。不止如此，他们在综艺节目中的反差魅力与幽默感也虏获了大批粉丝的心。他们的信念是不论成就大小都要一起走下去，他们说克拉是他们最强的后盾，我们会带着你们的爱走得更远更久。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时杰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谢谢。
1: 大家可以把球气球往前打。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3: MBTI 小教室。
4: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J 总经理。 ESTJ 型人格坚毅果断，注重实际，具备强大的组织能力和逻辑思维，重视效率与成果，偏好结构清晰的工作环境，并严格遵守规则与程序，在生活中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可靠性，能坚定追求并实现目标。他们擅长领导和管理，能够有效制定计划和分配任务。透过他们明确的指导和决策，能够确保团队高效的运作。尽管强势的个性有时让人感到难以接近，但在领导和办事的能力上能够使人倍感安心。外向而理性的 ESTJ 以高效和卓越的客观分析能力著称，善于指导下属并整合团队。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5: 嘘，哎，我跟你说，
6: 真的很夸张哎，
5: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7: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6: 哦、我快受不了啦！
8: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9: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吐槽大会，我是 DJ 小文，
10: 我是 DJ 四月，
11: 我是 DJ Yoga，
9: 我们是四月小文做瑜伽。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吐槽大会呢，我们就要来吐槽一下自己在情感中的一些小毛病啦。然后这个情感呢，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当然也可以是亲情啦。
11: 是的，是的。
9: 好，那我们先来说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这个主题呢？
11: 因为我们这主题呢是延续用回上个星期，就是前几个星期我们不是录那个什么
9: 20岁的精神世界？
11: 对， 对对，然后我们那个东西是在说一怪
9: 爱情，
11: 爱情，对，
9: 没错，
11: 所以我们就延续用回这个主题啦。
9: 没错，就做一个小小的延伸啦。
11: 对，
9: 好的，那我们要先谁来吐槽呢？
11: 吐槽吗？
10: 要不要先？
11: 我们就先说我们会吐槽什么东西。
9: 好，
11: 就是我们会沿用那个爱情的东西嘛，所以我们会吐槽就是自己在爱情中的一些毛病啊，还有吐槽一些不理解的爱情观之类的。是，
9: 好。OK， 爱情嘛，
11: 对，
9: 但我们也可以是其他的情感啦。
11: 对对对对，
9: 毕竟我们四月呢是还没开始他的初恋，没错，我们就也可以有友情啊，或者是亲情。
11: 对， 对， 对，
9: 没错，我们可以先挑一组一组来，就是可能先谈一下爱情，然后接着
11: 友情。
10: 对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先进爱情嘛。
9: 好的，那我们 DJ 四月发话了，我们先来爱情。
11: 对
10: 啊、好的，
11: 好。那思雨，你会觉得就是想吐槽自己在爱情中的哪一些毛病呢？
10: 爱情
11: 就是
10: 有点为难我了。
11: 你想象一下你谈恋爱之后你会怎样，然后你会有什么毛病？
10: 有点难想象耶，因为我没有真的是就是经历过一段就是这样的感情。
11: 还是你有经历过暧昧期吗？暧昧期是最好玩的啊。
9: 他没啊，他上次说没了。
10: 好，
9: 或者是说你可以你可以讲一讲，就是你对爱情里面你自己的幻想是怎么样的。
11: 对对对，
9: 然后你有一些幻想可能是你觉得自己都有一点小毛病。
10: 还是我可以吐槽就是爱情
9: 别人的吗？
10: 对，别人的爱情观这样。
9: 好，也行也行。好，请说。
10: 就是因为上次也有说到现在这个社会嘛，大家都是比较速食的爱情。
9: 速食爱情。
10: 对，然后其实很多就是会遇到那种 就是一直换暧昧对象的那种、
12: 好像在吃快餐一样。
1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其实在我的爱情观，他如果是真的要谈一段就是恋爱的话，就是要认真，然后就不会一直换，然后感觉真的就是那种别人说的养鱼的那种感觉、
11: 他们有个称号就是海王，
10: 海王，然后
12: 海王海后。
10: 对
11: 对啊，
12: 你是有真的遇到这样的朋友吗？
10: 我朋友就是啊。
12: 真的吗？那他是很帅很美吗？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有自信？
1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自信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他
11: 很热情这样。
10: 对，然后他的性格就是蛮外放的，就是能让大家就是跟
12: 很容易打成一片，
10: 对，很容易熟，跟别人容易熟，然后跟人家可能认识没几天就很感觉就跟他认识很久，很就能拉近关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不意外他能，而且他交友的那个能力真的很强，我其实真的是、其实我在听他那么多段爱情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虽然我可能我自己的爱情观不是这样，但是我听了之后会觉得很，其实也是有时候有猎奇感，但是又觉得其实以他来说是他能做这样其实也是很强。对啊，我觉得真的是算一个很强吧，因为感觉要认识一个人就很难了，可是他可以一直认识新的人，然后一跟新的人然后暧昧然后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哇，在我的观念中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真的很，我不知道怎么说，
12: 是我们很难做到、所以就很佩服。
10: 对，我就觉得哇，我完全办不到这样的事，我完全没办法就是做跟他同样相同的就是
11: 事情，
10: 哪怕对，哪怕是连我看到，如果是因为他就是那种很主动的，看到他觉得帅的人、他甚至会去拿 IG 那种，我就会觉得、
12: 所以他是个女生，
10: 吓死了。
11: 可能
10: 真的，对，
11: 可能他觉得这不是恋爱，他是想玩而已、因为就趁年轻嘛，
10: 是
11: 可以玩就玩，
10: 而且他性格就是那种
11: 大咧咧嘛、
10: 所以他觉得都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而且也跟他小时候的那个交友的环境有影响到一点点、对，
12: 我还以为是一个男生。
10: 哦，没有，
12: 哦，是
10: 女
12: 生。
11: 其实我觉得
12: 那很厉害，
11: 男女都一样、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就是男生会玩女生多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其实女生也是会这样子。
12: 可是真的很稀奇耶。
11: 对对对，
10: 是女生嘛，
12: 对，
11: 可是我们身边都不会有啦。
12: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女生嘛，然后遇到的概率就很少。但是如果是男生的话，就身边的话都会有几个，所以概率就会偏多。
10: 是的，
12: 是蛮厉害的。
10: 所以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听他的爱情观，其实我有点难接受，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没有就是那么真实，哪怕是看好像影片啊，他们会有说到就是海王海后这样的东西，可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就是蛮专一，还不会就是那么快的进入一个暧昧期，然后跟很多的男就跟很多暧昧对象这样子轮着交流，所以我一开始
12: 想，
10: 对啊，就是他会一直进入新的一个阶段、我就觉得哇，我怎么可以办到这样的事情，其实真的蛮惊，对，就是蛮惊讶的。可是我觉得因为他其实在当朋友那边就是友情观跟爱情观是分开嘛，可是如果他因为他其实不会干出那种很过分的事情，所以他自己把握得到那个度跟他自己的理解，我就觉得还行。这样子
12: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当朋友就好。
10: 对，反正
12: 我们保护好自己。
10: 是的，没错。
12: 那瑜伽呢？
11: 我吗？这东西
10: 怎么自己不好意思起来？
11: 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没想过，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我是很渴望谈恋爱的，但是可能我之前被伤过了，所以我每次嘴巴说说而已，但是我是会很拒绝的了，
10: 就是抗拒
11: 啊。对，我就有点抗，因为我可能初恋的时候是被伤过嘛、所以每次就是我说跟你们说哦，
12: 我
11: 想
12: 谈恋爱，
11: 对，然后可是
12: 来的时候，
11: 对，我就会不要了，不要了，
12: 他就会停止了，
11: 对，就会停止。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可能我自己会害怕受伤害，对，
12: 所以你会把自己保护起来，这样，
11: 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是会阻止那个人这样，
12: 所以你有想要就是试图把自己。怎么说呢，
11: 踏出去吗？
12: 对对对，
11: 那我现在已经踏出去了
10: 有成功迈进下一步了
11: 对呀、对
12: 但是他就要给你很大的安全感，
11: 对对、他也不一听啊、就不要管他了
10: 不要管他是什么
12: 加油
11: 好了，就是在爱情中有哪些毛病

0: 暧昧对象，
1: 嗯，
0: 然后我就后面那边看着他们走路，结果他们两个就是那男的要签又不要签，靠近他又不要签，我想快点签啊，快点签，就是很尴尬，你知道，有时候哎，你已经走到很靠近他们了，然后他们这边
2: 要
0: 签
2: 不签，
0: 然后你又不能了，我就快点走完，就是走快点越过他们，不然然后我在后面看，我会觉得很好笑。
1: 可能他们在演什么偶像剧之类的
2: 吧，爱情的双丑，
0: 想象是那个袁湘琴跟那个这样子，
1: 直接带入了，
2: 好好笑，我天哪！那你、oh. 那你们出去现在还是那种暧昧的？
0: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2: 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吓到！
0: 好啦，
2: 哦，等一下，有冲击感、欸，
1: 冲击到了。
2: 哎、欸，大家如果有听节目的话，可能上一期才在
1: 什么，还在暧昧中，
2: 然后下一期什么？就跟我现在一样，感觉是上、之前还在暧昧中，现在怎么就在一起了？
1: 嗯，
2: 哇
0: 哇，暧昧期的时候呢，我也没有讲什么话呢，就是吃饭而已啊。嗯、
1: 那现在呢？
0: 现
2: 在
0: 呢？一样吃饭啊。
1: 你们的那个相处的模式有很奇妙的改变吗？
0: 嗯，那有时候呢，还会问我。你要吃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吃这个吗？
1: 我
0: 不要。
2: 我觉得
1: 我找到他的毛病了。他的毛病就是他没有什么想法，然后他需要另外一半给他定下来。然后可能有时候不趁他心意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你要还是不要。
0: 对，
1: 会吗？
0: 但是通常的话，他都是他去找食物了，反正、或者反正我是不会去找的。除非是我
1: 贴心，
0: 反正是如果我自己想吃，我就会去自己去买这样子。
1: 加油加油，
2: 感觉很可爱。
1: 对啊，
2: 天哪，
0: 那会稳呢？
1: 我吗？终于还是轮到我了，
2: 是你，是
0: 你，
2: 你
0: 也逃不掉吧？
1: 我想要做一个安静的主持人，
0: 行不行？
1: 我吗？我自己的爱情里的小毛病吗？
0: 对啊，
1: 我很好哎、
0: 欸，那你可以说说看你之前的恋爱的，
1: 我想一想，就是跟之前一样，我会很依赖某一个人，我会就是，其实我知道我不应该就是这么依赖一个人，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那边撒泼之类的嘛、然后呢，如果真的是要分开的时候，我就会一瞬间就无法抽离，然后觉得很伤心、因为那个氛围就不一样了嘛，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需要完全独立这样子，然后但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啊，就是没有很难，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没有很难、只是两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安心感、你就可以依赖他这样子，你就觉得不会出事的。
0: 我在前几天看到一个贴文，就是小时候是父母给我们依靠嘛，那长大的时候呢、我们是自己找一个依靠这样子，就是那个男女朋友就是你的依靠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太依赖，可能就是就是在谈恋爱过程中都会经历过这东西，
1: 对，就一瞬间就是抽离不来，
0: 对对 对、
2: 因为而且另一半就是会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
1: 他可以提供你一些情绪，
0: 对对，
1: 上的
0: 情绪价值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有依赖感是很正常的。
0: 对，
1: 我的毛病变成不是毛病了。
0: 好啦，
2: 微微，
0: 真的，如果说真正要说毛病的话，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在现实中去观察一些小事物啦。就如果说在我们现在说的话，应该很难。所以那种毛病就是你跟你的男女朋友就是在生活中啊，但是他不想刷牙，他不想洗澡啊。
1: 我知道，我会很挑我另外一半的服装之类的。我觉得这是我的毛病，因为我觉得你穿成这样是怎样？
2: 就想说，就穿成这样不要跟我出门算了。
0: 女生很在意男生穿搭。
1: 对，我觉得应该不止我啦，是每一个
0: 对啊
1: 谈恋爱的女生可能就会遇到，
2: 而且因为每次想要出去就打扮美美，然后
1: 旁
2: 边站着一个是
1: 就会很猎奇耶、干什么啊？
2: 干什么？
1: 这时候就要 cue 一下我们的女儿的男朋友，
0: 就是那个
1: SS 哥，
2: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们在说谁？
1: 今天早上才出现这一出而已，就是我们女儿就是穿得很漂亮，然后下一层楼呢就遇到她的男朋友，然后她就进来，她就穿一个灰色的一个 T-shirt， 然后我们女儿就问她：“你为什么穿这样啊？你真的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这样？”然后她眼睛还瞪很大，我就觉得很好笑。
2: 两个每天吵架都很好
1: 笑，
2: 而且你知道今天我们两个同时发现他们走路的动作都一样，他们手跟脚都是同一个动作来的，
1: 真的很恐怖。
0: 站在一起，
2: 他们就走去巴士站的时候，那个动作全程一模
1: 一
2: 样。
1: 一模
2: 一
1: 样，
2: 我
1: 真的
2: 哇！我就想怎么
1: 会这样？
2: 对对，怎么可以这样子同样呢？
1: 天哪，有点害怕。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下一个需要找一个就是
2: 会穿搭的人，
1: 对，端正一点的，不然等一下越变越一样，就很恐怖。
0: 是谁影响到谁了呢？
1: 是这样没错的。
2: 我觉得男生的话需要自己放心吧。
1: 是，
2: 好吧。好吧。那就是如果是关于友情或亲情的话呢？
1: 友情或亲情，
2: 对啊，
1: 友情的话吗？
2: 其实我觉得友情跟亲情可以说就是比爱情可以说的更多，因为你跟他们相处到
1: 很
2: 久很
1: 久。
2: 对，
1: 对，因为爱情我们都还是一个小小的小树苗。
2: 对， 对， 对，
1: 就是还没有到长成一个大树的感觉。
2: 是， 是，
1: 毕竟友情跟亲情还是占据在我们这20、21岁当中的一半了嘛。
2: 嗯， 嗯，
1: 好，那我们也是一个一个 Q 好了。
2: 好啊，
0: 友情吗？
1: 好，
0: 我觉得
2: 你自己 Q 自己了。
0: 大家感觉都在看我，我想说是我来说的意思吗？好，那我就来说。
1: 很乖。
0: 我不需要别人来 Q 我了，
1: 果然是老姚
0: 成长了。好，那我觉得我友情的一个超大的毛病就是我不很少用手机，然后如果他们要找我就是消失的那种状态。真的，我每个身边每个朋友都这样子说，可是我完全改不了这个习惯，就是这个毛病。好，
1: 那你
0: 就是我的坏毛病。
1: 那你没有在看手机的时候你都是在看自己的戏那一些吗？
0: 我真的就是可以
1: 放空哦。
0: 对，我就是我在宿舍都可以不用手机，然后我可以自己跟自己玩得很开心的那种。
1: 你跟自己玩？
0: 对，
1: 怎么玩？
0: 不是
1: 拿着镜子吗？
0: 不是玩，就是
1: 我今天魔镜啊，魔镜。
2: 我今天
0: 就是
2: 特别的美啊。
0: 我就不会想要去看手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会很抗拒去点开那种
1: 交友
0: 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是这样。
2: 我觉得你是会给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私人
1: 空间。
0: 我觉得我很需要这种空间。嗯，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的朋友有很多都会说我可能早上回发的消息，可能我晚上才会回，甚至都不会回。所以我很常这样，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严重，可是我真的就是改不掉了。我有尽量在改，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看到了想说等等再回复，然后就是忘记了一个这样。
1: 这个其实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就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不想要去接受外面的资讯，你就想要待在自己很纯净又很干净的空间里面这样。
0: 而且我觉得我的怎么说呢，我的生活的脚步，我是一个很慢很慢的人，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慢很慢。然后感觉我在做，好像有时候做作业我就会很慢，然后很沉浸的在做，电话就真的可以几个小时不通不用它。然后我的手机就是很夸张，就是音量完全是零，然后只有开震动模式的那种
1: silent mode, silent mode,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有时候要听我才会调大，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就是全静，我连闹钟都是静音的，就是震动模式。
1: 你像个树懒一样。很可爱啊。
0: 真的，我真的是一个生活的节奏很慢的人，所以我真的就是要做什么事情我都要预留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完成不了。像是好像跟他们去，就是跟朋友好像约出门的时候，我都会 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去
1: 要开机一下。
0: 对，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我真的是一个很，而且每次跟他们出去，我可能在玩的当下我可以很嗨很嗨，可是我一回到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就是
1: 很安静、
0: 就像昨天一样。我在现场我可以很嗨，可是一到私底下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安静的状态。
1: 其实我昨天很有吓到就是
0: 雨娜，因为我其实跟好朋友我是可以放很开，就是玩，就是面对面玩的时候我是可以放很开的人，但是私底下的时候就是很难，
1: 很安静的一个人。
0: 然后手机上可能就是更安静了一个人，就找不到人的状态。
2: 他连嗨跟自己放空都安静那个手机了，所以更加难找到导航了。
1: 没错，
2: 没事，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就把那个声音开大大声，然后有什么事情就听到了。
0: 但是其实可能有时候重要的事情找不到，我真的可以直接 call 给我，我会马上接，就是我听到有一定会接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不想要点进那个这样的，就是好像点进 LINE， 但是我不想。可是每次我朋友找不到我，就是直接 call 我，就会马上。
2: 好，那雨娜的同事、雨娜的朋友、雨娜
0: 的
2: 老师听到了吗？
0: 他们已经摸熟了。有时候找不到我，就是直接 call，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1: 好，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可以接受，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对于外界的一些讯息就是会抗拒，就是想要有更多自己的空间。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在未来的时候，你就找一个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就是不用太多的在沟通上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可以很好完成一个你自己的独立作业，因为你的能力都是可以见到的，就是很认可，只是沟通上可能会有一点问题而已。
0: 我觉得我这是真的一个很需要很需要去改的一个，我觉得很难，但是我在努力。
1: 你可以的，可以的，
2: 是相信
1: 你，没错，
0: 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1: 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找到那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拼在那个第一接通的那个消息，然后人家就找得到你。
0: 可以可以，
1: 那你就可以完成你的东西，然后交接这样子。
0: 有紧急可以 call in 我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可以被接受啦。
0: 好，那我们
1: 问题不大。
0: 丢丢是谁的？
1: 丢丢到我们的 DJ Yoga。
2: 又是我吗？我妈在爱情的，不是
1: 爱
2: 情
1: 中。
2: 我说友情跟亲情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我自己说自己的毛病，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做东西很快很快的人。
1: 是。
2: 就是每次
0: 跟我完全
2: 相反，
0: 对，完全
2: 就是我每次都会很着急，我是一个很着急的人，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呢，我就在想让自己改变一下，就慢慢来一点，所以我有跟自己说啊，慢一点，慢一点，就是每次
1: chill一点，chill
2: 啊，对，就其实这学期蛮chill的了啦，
0: 还是我们综合一下，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了呢？
1: 有，
2: 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就是刚来上学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就怕上不到课啊，然后就需要很早下去等巴士这样子。可是我就跟自己说，好，你已经大三大二了，你就chill一点好了。那如果是说在就是每次我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都是第一个人起床冲凉，然后我都是在那边等我朋友的，就之前我们去玩的时候，
1: 没错，
2: 所以可能他们都会慢慢来啊，想怎么不怎么这样快，可以慢一点，
0: 就是他们会觉得很紧张，怎么已经那么快就已经，
2: 只有我一个人是那种很紧张，我是跟他们出门那些，我都是会很紧张一些事情的，就是我也很担心啊，这个事情发生了啊，那个事情发生啊，所以很警惕，然后我也很怕迟到，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很怕迟到的人，所以有时候跟我的家人出门，我跟你说，我姐姐是一个超级摸的人，就是我兄弟姐妹都超摸啦，因为他们冲凉都是超久，只有一个冲凉是最快的。那每次我们是要出去的时候，我每天在家，然后我就想好了吗？好了吗？真的，我姐姐冲凉超摸的，她可以冲一个小时，我跟你说，直接一个小时以内啊，就是假设我们现在三点要出门，她可以三点才去冲凉我就是没招了。有一次我想说，就是那时候我刚回到马来西亚嘛，不是搭飞机回去，我就去他家住，因为他是住他跟他们一起住那个他们自己租的房间，然后我就要跟他一起搭巴士回我的家乡，结果他去做工回来，他跟我在那边睡觉，然后呢，我们是六点的巴士， 他跟我，因为我们去巴士站需要提早一个小时嘛，就担心塞车之类。他跟我五点那些还在摸，然后那个车已经到了，然后当下我就，我当下其实很生气，我就，我就指那个手机，你看现在几点了？要巴士票浪费钱，因为我怕浪费钱嘛，就是巴士票，巴士票
1: 你要错过这样。
2: 对，然后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我就脸整个超臭的，然后我就。幸好我姐就有叫那个司机叔叔就加快一点，然后我们就赶到这样。可是我回到那个车上的时候，就是我爸爸他们来在，我就跟我姐姐吵架，我就跟我爸说，你看他今天那边没有充电啊，他那边躺着，连巴士都要走了。就是有时候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们太慢了，你知道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能理解
1: 的，是真的是有惊无险呢、
2: 啊，
0: 真的。
1: 如果那个司机如果加快的话，又会出 accident。
2: 对对对，所以我也是觉得就是，有时候我快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吧，因为就不用迟到这样子。
0: 是，然后你也不用着急忙慌。
2: 还有友情的话呢，其实有时候呢，我会觉得我跟我朋友们跟我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属于，就是我说马来西亚朋友，就是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是比较 E 的，然后一个比较 I，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两个这个 E 的朋友讲话会很大声，但是当下呢，其实我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小尴尬，对吧？就是因为很好笑，我就会说得太大声，然后我回想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尴尬，就是为什么我当下说那么大声？所以我们有这次去呢，我们要保持小声一点，不然的话会全部人看住你们这样子。
1: 会拍谁？
0: 我通常都是扮演一个。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就是叫朋友小声
2: 的
0: 那个角色。
2: 有时候是真的控制不住，但是有时候呢，你是很正常，你在听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大声。所以我是有时候我们是要控制一下声音，不然会吵到别人呢。
1: 在电台就很常发生这样
0: 子，真的，
2: 确实。
1: 就是你跟，就是你们 Yoga 乔西西，我都可以看得到这些毛病。
2: 但是其实如果是 Yoga 乔西西的话，我是里面那个是
1: 比较安静的，
2: 对，我比较安静的，就是西西跟乔西他们是比较
1: 很嗨，
0: 他们的能量太
2: 对
1: high energy，
0: 真的，
2: 所以每次我就看着他们那边唱歌啊，看他们在干嘛，就看着他们就
0: 好好笑了。
1: 我讲的是那个毛病是，因为瑜伽跟。就是跟 Chelsea 就是我们是同一个宿舍，然后通常我都是那个中间值，然后瑜伽呢他就是第一个起来然后洗澡化妆，然后我们的 Chelsea 呢通常都是最后一个，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是化妆化到一半，其实瑜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然后他就会转过去看旁边，因为他们是临床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跟他说：“你慢一点，我还没有好，我才刚上粉底。”然后他就会回他：“那你快一点啊！”
2: 好可爱，就好像昨天一样啊。那个西西在电台化妆啊，因为我们要去吃饭了嘛。因为他在说话，他要不要快点化妆？
1: 是，
2: 要快一点吗？
0: 你会看着很着急。
2: 对啊，我很就是因为。我们是约7:00-7:30嘛，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可能会去吃东西先，所以我们就要快一点。我想他还在那边说话，我就说可以画快点吗？他就比一个动作，他脸部就比一个肚子的表情给我，我就认为
1: 他就会很无奈。
2: 好了，确实有时候是蛮着急的了，但是有时候着急也是好事，
1: 没错。
0: 那我觉得你是在时间上那边很着急，就跟你会约的时间，你就是不想要不守时还是怎样？
2: 我会自己给自己看几点这样子出门，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就是再让自己chill一点，对啊，因为有时太着急会很累一下，
1: 是没错，有时候太过紧张就会很紧凑，
2: 对对对，
1: 然后你的心情也会一直掉在那里，
2: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对比第一学期来说他已经进步很多很多了。对，
0: 假的，
2: 真的，我自己发现，我也是发现了，
1: 真的。
0: OK， 没事，可以会慢慢变得更chill。
1: 对，这是室友认证，我觉得很棒啊，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被提醒时间的人，然后瑜伽通常都会提醒我跟对对对对，
2: 因为我跟你说，我们在那个宿舍呢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我每次第一个睡醒嘛，所以我就要负责去叫那个。 瑞涵起床，
1: 我们女儿。
2: 然后呢，她就听到我冲完凉之后，瑞涵好了之后，就带到 Shannon 起床。
1: 对
2: ，Shannon 好了呢，就到静音。
1: 对
2: 啊，没有，就是我们宿舍一个双鱼嘛，就是每次如果是我好了，就是要双鱼或者是瑞涵，对他们就这个步骤，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就要负责叫他们这些人起床，就是我的一些声音，他们才会起床了。
0: 天哪！
2: 对，
0: 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叫别的，
2: 对啊，就是别人，我第一个起床就要第一个叫他们起床。
1: 对，
2: 好，那慧文呢？
1: 我吗？如果在友情的话，我觉得我是关于表达的方面会比较差，就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会很直白的说，就比如那个我们的 DJ Yoga 他不是最近谈恋爱嘛，然后我们的乔西跟西西呢，他可能就会很情不自禁的会很想要分享这样子，然后呢我会觉得，但这其实是 Yoga 他自己的东西，然后就觉得需要一点隐私这样子，然后自己讲出去的话，就是不是他本人讲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
0: 不好。
1: 对对对，然后有一次就是520那一天，然后他就是跟我们说了，就公布，然后呢乔西他就很兴奋的就拿起手机要直接打电话给西西
2: 下来，
1: 对，但是我就想说哈，可是人家本人都还没有同意你就直接要打电话了，然后我们当下呢就是直接就是制止他，然后我就很情不自禁的说我讲什么了？
2: 你说什么大喇叭小喇叭？没有，当下我觉得很好笑。我理解乔西的心情，就是
1: 他兴奋分
0: 享。
1: 对，然后我就直接说大喇叭还是不要说了吧，等下说了就。
2: 你是说什么小喇叭算了什么大喇叭？对，我就当下我整个是爆笑。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深刻的反省了自己，我不可以直接这么说，就算有的话也要憋在心里面。对，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介意耶，但是我不敢跟他提起。
2: 好，那就别提起了。
0: 啊，但是他当下是
1: 他当下，因为不只有我这么说，就是连双鱼也是这么说，所以他可能就被制止这样子而已。对对对对对。
2: 没事没事。
0: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你会直接说，可是你说出来的形式跟形容都会让人觉得很，
1: 还会可能会受伤到有一些啦。对，
0: 但
2: 这个有点好笑了，真的，我当下真的是没有想，我看到那个瑞涵的表情是，哦，他整个就是眼睛瞪大大力的看着Shannon。
1: 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了，然后我的毛病也就是会伤到人的毛病。
2: 你的毛病就是你会直接说出来
1: 这样子。其实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嘴巴很快的人，然后我的爸比妈咪他们就讲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
2: 伤害到别人，
1: 不小心伤到别人，这个我确实有在改。然后还有一个呢，关于表达，就是其实有一些东西我很想要就是表达感谢之类的，但是我当下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不知道怎样
2: 表达。
1: 对对 对, 對，
2: 因为这种东西呢其实我们不擅长的去说，
1: 是，
2: 所以可能我们不会直接跟对方说，但是我们会用行动去做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2: 好，
1: 还有什么吗？就是吐槽自己一下，深刻反省，
2: 对啊对啊，
0: 深刻反省自己。
1: 我觉得我的毛病最大的就是关于表达的能力了。对，没错。
2: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就是我会，就是很想把东西，就是不会直接说出来。
1: 对，就会可能会憋在心里面，然后自己会想很多，然后发现到想了很多之后
2: 还是没有用，
1: 对，就只有我自己知道，
0: 自己解决不了，就是没有说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样子。
1: 对，但我会好好的在这几点里面，就是跟大家相处的时候就是更加的热情吧。对，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淡的人。对，可能有一些东西我没有想要表达的那么的无感之类的，可能我的内心是有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那个
0: 情绪表达，
1: 情绪表达出来、嗯、对对对对，
0: 但是人家看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你好像不开心还是怎么没有融入到一起这样子、
1: 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嗯、但其实我自己也是会，我通常都是在一群朋友里面就是一个偏比较少说话的一个人、嗯、所以像是昨天就是我这样子之后，其实不要很多次都说哇这是你那、哦、
2: 其实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吓到了
0: 对
1: 对
0: 但是确实我是每次在一大群朋友之间我就是一个偏很对，然后很少表达的一个人，但是我会很、嗯、会真的是会很认真的在听你们就是说话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就是很少的去参与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比较少参与感这样子、
2: 嗯、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我们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就在说昨天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呢就去了一个我们有赞助我们的一个那个
0: 就是
1: 赞
0: 助电
1: 台
0: 周
1: 的一个电赞助
2: 商店、
1: 嗯、对
2: 他叫什么什么
1: 他叫 Tripping Bar
2: 对，然后我们就昨天去那边吃饭然后唱歌
0: 去捧场，
2: 然后 喝一点点小酒一点点
1: 对没错，
2: 然后呢我们就对他就给我们就是他里面的一个规则就是你有点饮料或者是那个
0: 主食
2: 的话
1: 你
2: 就能
1: 可以
2: 唱
1: 歌，
2: 那我们就全部九八个因为李庆没去嘛，
1: 对，
2: 我们就八个人轮流那边唱，唱到超级嗨，然后唱到我们的声音今天都
1: 哑掉了，
2: 对啊，所以我们
0: 很夸张，可能
2: 这集听我们声音的话就是有一点小奇怪但是很好玩的，我们下次还可以一起去哦、嗯、
0: 是的，
1: 对，
0: 一定会再约，
1: 要不然我们台游的那一天就是反正整班人都在、嗯、直接去
0: 直接，我觉得好像也不错耶、欸
2: 嗯、他的店应该爆满吧，应该坐到外面去了
1: 因为刚才刚才学姐有来，然后他就说我也想要加入你们
2: 好啊好啊，
1: 然后他就说不然就是台游那一天来、啊、因为刚好学姐他们就是刚好那一天有空嘛、
0: 啊、感觉 OK， 看他们要约
1: 对
0: 能不能约得到，
1: 我们就拭目以待第二局，
0: 期待
1: 对
0: 第二局，
1: 第二局
2: 那个老板你也蛮好的，因为他说他之前就是有想要来看我们电台做，就是因为他有工作上原因所以没办法到来，
1: 没错没错，
2: 他是说下一次如果还有电台组就是有这种活动的话可以再去找他、
0: 嗯、他是
1: 对、
0: 嗯、他是赞助很多届了吗？
1: 他很多届了、wow、然后还有想说如果下一次的话可能可以参与那个
2: 抽奖
1: 的环节、
0: 哦哇欸、真的很好耶、欸、大家如果
1: 真的我要抽
0: 是如果真的有在听然后在刚好在士林附近的话感觉可以去捧场他们的那个 Tripping Bar、
1: 啊、如果他抽那个酒券的话我一定要抽到，
0: 我也是一定要抽，
1: 天哪，
2: 小大姨们明年靠你们咯，
0: 加油
1: 加油 Umbrella
2: 好，那我们的节目应该差不多来到尾声了吧、
1: 嗯、没错没错，
2: 好，相信大家听了这集的就是吐槽自己的爱情啊友情或亲情呢，也就是知道自己就听我们分享之后知道自己可能在这些就是
1: 这些点上可能有自己的小毛病，
2: 对对对，
1: 一些小毛病其实综合下来有一些都是可以被谅解、
0: 嗯、
1: 然后甚至
0: 理解的，
1: 对，甚至有一些比如我们这种不太会表达或者是说I人在E人里面之类的、
0: 嗯、
1: 其实可能会起到一些互补的作用、
0: 嗯、
1: 比如E人他很激动的时候我们I人可能就会调试一下对对对控制一下之类的、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毛病呢不要太过的夸张、
0: 嗯、
1: 都是可以被接纳的，
2: 好，那希望在这个二十岁的阶段呢大家都可以好好找到自己最适合也能让自己觉得最舒服的状态，
1: 对，找到自己的步调很重要啦，
2: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名传之声
1: 民主广
2: 播
1: 电
2: 台
1: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小文，
0: 我是 DJ 四月，
2: 我是 DJ Yoga， 我
1: 们是四月小文做瑜伽，
2: 那我们就下学期再见咯，
1: 拜拜。

0: 要在出发前几周就开始紧盯数字的跳动，嘴里碎碎念着：“啊，日币又跌了，快买！”或者：“美金太贵了，完蛋了。”这画面从外星视角来看，真的像是一群被数字操控的提线木偶。准备好小本子和不同颜色的纸张后，人类就会集体涌向一个叫做机场的巨大建筑物。这个地方堪称是地球上人类行为学的最佳观测点，因为在这里人类会自愿放下所有的尊严。正在播放机场安检处的即时观测画面，大家看画面上这群人在干嘛。哦对哦，抱歉，我忘了你们看不到，那你们听我说。他们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表情严肃，走到一个传送带前，他们开始集体解开武装，把腰上的皮带抽出来，把脚上的鞋子脱掉，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光，甚至连外套都要脱掉。最后每个人要像犯人一样双手高举，走进一个会散发辐射的圆筒舱体里接受全身扫描。这是为了地球的安全，防止有人携带危险武器破坏钢铁大鸟。我理解安全的重要性，但你看海关人员对待议题的态度，一瓶101毫升的水会被视为具有毁灭性的恐怖物质，直接被扔进垃圾桶，但一瓶100毫升的水却被允许安全过关。难道那多出来的一毫升是引爆整架飞机的关键燃料吗？这种充满一刀切的数字强迫症真的是太符合人类的官僚作风了。顺利通过这场俯冲型测试后，人类会进入一个被称为免税店 Duty Free 的奇幻空间。根据数据，人类在这里的智商会集体下降大约 30%。
1: 哈哈，007，你这个数据很精准耶。免税店真的是一个大型降智结界，明明在原本的城市里，街道两旁到处都是便利商店和超级市场，他们平常连看都不看一眼，但只要进了机场免税店，看到 Duty Free 那几个发光的英文字，人类就会像失去理智一样疯狂抢购半条手臂那么长的巨大巧克力巨塔，或者一次买下三整捆的烟草、五大瓶的香水。他们认为自己赚到了，因为免去了各自头目规定的税收。问题是他们为了搬运这些巨大的巧克力和化妆品，必须一路上提着扛着，在狭隘的飞机座位上跟其他乘客抢行李架，甚至到了目的地格子还要再大包小包的塞进计程车。他们付出的劳动力和焦虑感早就远远超过了那几块生存点数的价差。这不是降智是什么？
0: 各位乘客请注意，前往晚星球的航班即将登机。
1: 好了，折腾了几个小时，忍受了钢铁大脑里干燥的空气、难吃的微波微缩食物以及隔壁陌生人类的呼噜声之后，这样迁徙者终于抵达了另一个格子。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不，最精彩的考验才刚开始。他们必须面对新格子头目派出的守门人，也就是海关官员。
0: 海关官员是地球上防备心最强的人类群体之一。
1: 没错，人类明明是同一个物种，但格子的守门人看着这群刚走下飞机一脸疲惫的同类时，眼神却充满了怀疑，仿佛每个人包包里都藏了足以毁灭这个格子的生化武器。这时候守门人会对你进行极其哲学意涵的人生三问。
0: 第一问，你是谁？请出示你的小本子。第二问，你来干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第三问，你什么时候走？你别想赖在我们格子里不走。
1: 这三个问题连地球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都回答不清楚， 但在海关面前，你必须在3秒内给出最标准、最温驯的答案。

0: 盒子的生态平衡。
1: 在外星人看来，地球上的鸟类、虫类，甚至是风，每天都在自由地跨越国界，传播种子和病毒。但人类却用法律规定，只有自己这个物种携带的苹果是违法的。
0: 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人类自以为地球的主人，最高等的生物，但他们给自己设下的限制却比地表上的任何一只麻雀、一只蚂蚁还要多。好的，聊了这么多关于跨越国界的荒谬事，又到了我们 FM 晚星球频道最受欢迎的互动时间——星际信箱。今天我们收到好几封来自地球听众的来信，他们似乎对于出国旅游这件事有很多执念。007读出第一封信。
1: 好的，这位听众叫台北的林小姐，她问：外星观察员好，我下个月要去欧洲旅游14天，但我光是规划行程、订饭店、查交通就快崩溃了，每天失眠，而且我很担心去到那里英文不够好，被小偷抢劫。请问外星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不这么焦虑，快快乐乐地享受假期？
0: 林小姐，欢迎来到付费买最瘦的最高境界。你看，你花了自己辛辛苦苦工作换来的生存点数，结果在出发前一个月就因为这件事开始失眠、焦虑、心跳加速，这算哪门子的放松？我的星际建议是，承认吧，你不是去放松的，你是去完成一场名为打卡的生存游戏。你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给自己设定了太多的指标，必须吃到网红餐厅，必须在著名建筑物前拍出好看的照片，必须把行程排满。如果你能把预期降低一点点，甚至干脆坐在那个格子的路边长椅上看一整天鸽子，你就不会焦虑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只是看鸽子，你为什么不留在家里附近的公园看呢？还可以省下十几万呢。
1: 下一封信来自吉隆坡的陈先生，他写道：外星观察员，我每次出国旅游，我女朋友都要求我帮她拍出网美照，如果拍得不好看，她就会生气，整个旅程的气氛就毁了，搞得我现在一看到相机就害怕。请问外星人有什么科技可以拯救我？
0: 哇，陈先生，你遭遇的是地球上最可怕的视觉虚荣心诅咒。外星观察员发现，人类跨越几千里去到另一个格子，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用自己的肉眼去欣赏当地的风景，而是为了透过那个手机的镜头把自己的脸和风景框在一起，然后上传到一个叫 Instagram 的虚拟矩阵里，换取同类点击爱心的虚拟社交反馈。你女朋友要的不是风景，要的是证明自己来过而且活得很精致的社会货币。我的建议是，我们晚星球有一种科技叫全向投影绿幕，你下次直接帮她在家里客厅拍，背景可以自由切换成埃菲尔铁塔、金字塔或富士山，修图软体拉满，这样既省钱又不用去机场排队脱鞋，还能拯救你们的感情，一举三得啊。谢谢两位听众的来信，今天聊了这么多人类跨越边境的迷惑行为，从办护照、换外币、机场安检到海关审查，看似每一步都充满了繁琐与荒谬，但当我的飞碟再次升高，从外太空俯视这颗蓝色行星时，我看着那片没有任何线条，只有蔚蓝海洋与翠绿陆地交织的地球，我突然有一种新的理解。我发现人类虽然给自己设下了无数条无形的枷锁，但他们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原始的游牧民族基因。他们忍受排队，忍受昂贵的金钱，忍受被怀疑的痛苦，本质上是为了对抗日常生活的平庸与枯燥。他们渴望去看看不同的格子里，那群和自己长得差不多，却说着不同语言的同类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渴望去吹吹另一个海域的风，去看看另一座山脉的日落。这种愿意打破常规、突破边界的冲动，

0: 许正是这个物种虽然不够完美，却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原因。明白，已将您的这段感性发言从例行考察报告中删除。喂，007，你太无情了吧。好啦，今天的 FM 晚星球频道就到这里。各位地球的听众，下次当你排在长长的海关队伍里感到无聊与焦虑时，不妨抬头看看天空，说不定我的飞碟正停在云层后面，一边吃着外星零食一边看着你哦。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侦测启动。
2: 我很好啊，我没事。
1: 翻译为：
2: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1: 翻译为：
2: 我其实不太想去。
1: 结束翻译。
2: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你今天还好吗？感觉你今天很安静。哎，我没事啦。真的吗？真的啦。哎，你怎么哭了啦？我说了我没事。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我们要翻译的是我没事。我发现我没事这句话真的是人类史上最难翻译的语言之一，因为它其实和我们前面说的随便再看看都可以很像，听起来回答了问题，但其实根本没有回答。而且最可怕的是每个人的我没事还都不一样哦。有些人的我没事是真的没事，有些人的我没事是有事，有些人的我没事是事情已经大到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解析我没事到底有几种版本。哔哔哔。首先翻译结果一，真的没事型。有些人说我没事真的就只是没事，你问他你怎么了也只会得到没事啊，因为他真的只是在放空，或是他累了想滑手机不想讲话，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在发呆看着前方。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口是心非，下意识的觉得我没事就是有事，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被追问，你确定吗？真的？你是不是不开心啊？你可以跟我说啊。然后原本没事的人最后真的开始烦了，这时候他最大的事情就是你一直问他有没有事。当然有时候我们的过度关心其实是对的，因为有人的没事真的很有事。哔哔哔。翻译结果二，不想讲型。这种很常见，他们的我没事其实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讲，我懒得解释，我讲你也不一定懂。有时候情绪不是不能说，而是太复杂了。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别人问你怎么了，你脑袋储存了太多烦恼，可能是报告、感情、未来、金钱、社交、人生很迷茫，或是各种生活小事，他们全部都混在了一起，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分享。所以千言万语最后都只变成了一句我没事。你们听到对方说我没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厌烦，讨厌对方的口是心非，觉得对方很矫情做作。但有时候人不是不想被关心，只是没有力气把情绪整理成语言，因为把情绪表达出来很累，他们需要回忆一次，描述一次，解释一次，然后别人还有可能会回说你想太多了啦，自己痛苦的回忆了一次，最后换来一句责怪，那他们真的会觉得不如不讲。所以第二种我没事，它其实是我现在暂时没有力气说明我的情绪。哔哔哔。翻译结果三，不想让人担心型。 第三种我觉得是最温柔的，也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种。有些人的我没事，他其实是我觉得大家都很累，我不想增加你的负担，我怕你担心，所以他们选择把情绪吞回去。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家人朋友面前，明明已经快撑不住了，还是会笑着说没事啦，我可以，不用担心我。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多时候是发生在刚上大学的同学们，又或是出社会的人，离开了家，离开了避风港，要开始坚强了。而他们坚强的第一步就是把我没事挂在嘴边。他们的我没事不只说给家人，更是说给了自己，告诉自己没事的，都会过去的。有时情绪最稳定的人反而是忍最久的人，因为他们太习惯当那个照顾气氛的人，稳定别人的人，听别人说心事的人，久而久之大家就会默认他应该很坚强吧。但其实他们的坚强可能是装出来的，他们也需要有一个人来倾听他们，他们也有脆弱的一面，他们也会累的。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人通常连崩溃都很安静，他不会大哭，不会大叫，而是突然很少讲话，突然很常说没事，突然开始什么都说，都可以。地球人翻译机提醒您，当一个人开始进入了都可以、没事、随便三连发的时候，他的系统可能已经在冒烟了，请好好拥抱住他吧。哔哔哔。翻译结果四，其实在等你哄醒。这种超级危险，因为回答错会出事。举例，你是在生气啊？没有，我没事。这时候世界上会有两种人，第一种是回答，哦，好，那就好，恭喜你，你完蛋了。真正的翻译结果其实是我有事，而且你最好再问一次。这种类型的我没事，通常语气都会有一些细节，例如我没事啊，语带一点笑意，注意那个笑脸，那不是和平，那是警告。或者没事啦，你去忙。这句的真正意思通常是，你今天如果真的去忙，你就完蛋了。人类真的很奇怪，明明想被在乎，却又不直接讲。可能是因为直接说，你可以哄我吗？太别扭了，所以只好说，我没事。然后期待着对方会通灵，但老实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读心术，有些人是真的听不懂。你说没事，他就真的以为没事，因为他的大脑系统很单纯，很简单。我想这就是我地球人翻译机出现在这里的意义。所以第四种我没事，就是我有事，但我希望你主动发现。我后来发现，我没事这句话最神奇的地方是，他有时候是在隐藏情绪，有时候是在保护别人，有时候是在等待理解，但也有时候他真的只是我想安静一下。所以比起一直逼问你到底怎么了，有时候更重要的是让对方知道，如果你想说，我会在。因为不是每一句我没事都需要被拆穿，但每一句我没事可能都藏着一点点希望被理解。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很爱说我没事的人，他可能不是真的没事，而是还没找到适合开口的时候。我同时也想跟那些喜欢把我没事挂在嘴边的人说，其实你们不用一直这么坚强。我相信这世界上一定会有个人，他愿意听你抱怨，陪你哭泣。也想跟你们说，你们说我没事的样子真的很像个大人，很帅气哦。最后放上这首卢广仲的《大人中》，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是勉强的人不快乐，还有一句是请拥抱我，万一我不小心坠落，诉说了很多人出了社会变成大人的内心独白。希望大家都能拥抱自己，接受自己脆弱的那一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谢谢林俊杰老师，谢谢。
1: 姐姐在她弹唱的时候，她有很多的即兴在她的手上，在手上弹的时候，哪一些部分留给她唱的部分的呼吸，然后她唱的部分哪一些空隙留给她的情，她一直在现场创作这个小节奏。
2: 我每次弹都不太一样，对，
1: 反正听她唱歌就是会不知不觉的那个背景就是在想象里面在换，在一帧一帧换，就是太棒了。
2: 谢谢老师。我太喜欢他的表演了，好多话想跟你说，除了想要把那个戒指递给你之外了。我刚刚在那边坐着看你边唱边跳的时候，哇，我好感动。
3: 谢谢。
2: 那么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毛头，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孩的时候，那时候出的歌竟然可以影响着这样的一个现在那么优秀那么有才华的一个小孩，能够在台上可以驾驭整个舞台跟音乐，我觉得我自己哇，那时候都不知道那个音乐的力量有多大。
4: 其实我刚刚看到的时候呢，让我的那个记忆好像有点穿越了。JJ 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2003年的时候，就是他说说还是个小屁孩嘛。我记得2003年，当我们录完了 JJ 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他跑来找我，他说：“黄老师，我很紧张，我很紧张，我真的要发片了，我真的要发片了。你觉得我真的会成功吗？”
2: 我记得，我记得。
4: 他说：“你看我长得又没有师哥帅。”那个师兄是阿杜嘛，
2: 阿杜啊，对不对？
4: 然后声音又没有他特别，你真的觉得我可以成功？你当时为什么要签我？然后我在想说，其实呢，追逐音乐呢，其实是一个追逐梦想的过程。所以我想跟马世豪也分享一下，今天我看到你，我从你的表演呢，我可以感受到你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人。可是追逐梦想并不是那么简单，说随手伸出来就能得到，而是你要不断的坚持。只有你一直不断的努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在这里多谢大家到来的朋友，希望在明年我们找一个可以的话，找一个更开放更自由更和平的地方，一起再唱歌，一起再抛开一切的压力，抛开一切的苦恼烦恼，去享受一个很和平很和平很亲切的音乐会，好不好？

0: 喺度介紹我台上面所有嘅每一位彈音樂嘅朋友，負責啱先嘅小雲，小雲彈一琴嗰位就係黑超嘅音樂博士，許德亮。叫吧，學細嗰日張歌手，嚟自呢個牛米家嘅月光光小姐 ，Unit。彈吉他嘅阿波，彈真吉他嘅我細佬嘉強，仲有我哋一班幕後嘅工作人員，我哋嘅 Rody 頭，細威，佢哋好辛苦，好辛苦，由演唱會籌備直到今天，佢係
1: 一齊上嚟 Rody
0: Midnight Party 嘅
1: Beyond Rody 上嚟
0: ，Dave 嘅手，再負責阿波吉他嘅阿波嘅細佬阿奇，負責嗰啲吉他嘅 Jimmy。
1: 胡
0: 周榮，啲鼓嘅 David， 阿榮，我係打鼓嘅阿榮，仲有呢個開心巨人阿拱，所有今日好啊！我而家唔知仲要多謝啲咩人，如果我記得咗嘅，唔好怪我。但最緊要多謝嘅就係今日到場嘅每位朋友同觀眾 ，Bingo， 多謝，拜拜。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晨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Haruhi。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一位大明星，叫做徐佳莹。徐佳莹呢，目前已经是一位金曲歌后了哦。其实能够来介绍她的歌曲呢，我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我从小就听她的歌长大，而且我觉得她非常的厉害，因为她可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差不多2009年创作出《身骑白马》这首歌。然后当初有人跟我说，欸，《身骑白马》这首歌啊，其实它是由徐佳莹创作的时候，我完全不相信，我还以为是某一个知名大佬，就是可能比如说是什么徐富凯啊、翁立友啊，那些比较老的一些台语歌手创作出来，然后徐佳莹只是翻唱而已。然后直到我渐渐长大，我才发现，哈，原来大人那个时候都没有骗我，他们完全没有骗我。然后就是只有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身骑白马》原来是源自于徐佳莹而已。然后呢，其实像是《身骑白马》这首歌呢，它里面掺杂了很多的歌仔戏，然后也有讲到一些传统上面结合爱情一些的东西，就比如说王宝钏的故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故事，欸，其实我当初就是在查询这首歌的歌曲介绍的时候，又特别去聆听这个故事，我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这么帅的一个故事。来，我接下来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呢，是跟王宝钏还有薛平贵有关。王宝钏呢，她是一个宰相的千金，她是第三个小姐哦，她非常的有钱，她从小到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然后呢，有一天她遇到了一个穷小子，叫做薛平贵，然后就说：“爸，我无论如何都要跟这个男生结婚。”于是呢，她就跟她的爸爸断绝关系。他为了这个穷书生薛平贵呢，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了以后呢，薛平贵他就要往西凉那边去打仗了。于是呢，这一走啊，就是18年。然而王宝钏呢，就穿着素衣，然后在家洗碗，住在一个窑子里面，在那里苦等了18年。然后这18年呢，他经历那么多穷困的生活，他的父亲也从未帮助过他。这18年呢，他满怀的是对薛平贵的爱，在这当中愿意为了他苦苦的等待。可是最后换来的是什么呢？薛平贵呢，在后期变得非常的有钱，他甚至娶了西凉的公主，成为了那里的国王。可是他原本的妻子呢，不是薛宝钗，是王宝钏呢？王宝钏呢？他是不是就这样子与他再也不相见呢？其实到最后，王宝钏又写一封血书给薛平贵，于是就有了《身骑白马》，然后走了3000里要去找王宝钏。但是王宝钏再回来，然后当了那个国家的皇后了以后，她过了18天就死了。所以这个18年跟18天其实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对应，然后也促使了徐佳莹写下这首歌《身骑白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身骑白马》吧，它来自徐佳莹。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下一首歌，叫做《失落沙洲》。《失落沙洲》呢，是徐佳莹比较早期的抒情作品，它其实里面讲到了很多留白的地方跟很孤独的地方，感觉她是一个很卑微然后又很倔强的少女。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我很卑微的很确定的说你可能不回来也没有关系，可是其实我有一点倔强。在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是有一瞬间是希望你可以回到我身边的。失落沙洲是一个很适合在失恋听的歌，可能它的第一个字就已经证明了这件事，因为它本身就在一个失去的沙洲，在那里可能只有一个人，可能只有一些物品，可是都在慢慢的消失，随着沙，随着海飘走，走远。而我也不一定是要你回来的，感觉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徐佳莹的这首《失落沙洲》。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失落沙洲》。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是《一样的月光》，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有普遍的熟悉。它其实有讲到一些真实的回忆跟提醒自己失去的声音。它比以前的从歌仔戏里面找故事，然后到抒情，到现在他有更深层的内心，我觉得《一样的月光》就是徐佳莹这么样的一个作品。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一起听听看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叫做惧高症，那它其实有点像是在恋爱初期的时候有一点在幸福的边缘挣扎的感觉，对爱是有想法的，对幸福是期待的，但是我却站在高处，我害怕不确定我们的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我们的爱会是怎么样的。接下来呢，这首歌它还会有很多关于耳语吟唱等等的一些唱歌的技巧，然后也展现了徐佳莹的唱歌技巧其实是非常醇厚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惧高症》，但在这之前呢，我们会在30分的时候播广告，那么请各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徐佳莹的这首《惧高症》。

在繁忙的生活中，你是否渴望一段属于自己的宁静时光？是否想让音乐的温柔轻轻抚慰你的心灵？在六根琴弦的波动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感动。六弦百货店带你走入时光隧道，聆听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流行经典。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首播，每周一下午5点到6点，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重播。让六弦百货店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带你回顾人生的喜怒哀乐，重温那些被遗忘的美好时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正在播出的节目呢是 DJ 擂台赛，然后今天要介绍的金曲歌后是徐佳莹。好，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叫做《你敢不敢》。这首歌呢其实相较于徐佳莹其他的歌来讲呢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她其实平常的歌可能就是比较偏忧伤或者是说反思等等比较多，而这首歌她感觉像是直面感情的，在说你敢不敢承认你我爱上你的坏之类的等等，然后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反问啊。他其实在这首歌里面用的音乐风格比较像是抒情摇滚，那么其实一样的月光也有一样的道理，他就是用的也是摇滚风的，但是抒情摇滚呢比较特别，他还代表他还加上了一些抒情的元素。那么你敢不敢这首歌呢，除了反问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在感情里面诚实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太确定是否在感情里面在爱情里面，就是我们面对那些质问的时候，我们的答案会不会是别人耳朵里面想听到的那一个，而在感情中的这些不确定也默默的成为了我们的回忆，也默默的成为了我们对自己的新的想法。那么接下来你敢不敢呢？来自徐佳莹。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你敢不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首歌叫做《寻人启事》，它来自他的同名专辑。那其实我觉得徐佳莹她有很多的专辑呢，都还蛮特别的，都是很少其他弦乐啊，或者是说其他电子的辅佐，他其实有很多的编曲都是纯钢琴。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拉拉他最厉害的地方是偏向于歌曲创作，然后尤其是我这边特别私心想推他的一首歌，是他跟张惠妹、艾怡良一起唱的《傲娇》，那首歌也是他透过几个音符然后就拼凑起来的。那这首《寻人启事》呢，它其实也是采取用声音比较温柔，然后甚至不是爱情，而是一种自我本质的溯源。他想要找到灵魂深处的自己，然后想要找到那个迷失的自己。在茫茫人海中，我们可能随时都会成为那个寻人启事，因为我们都要找到自己内心当初所要的那些爱，在内心当中我们可能曾经缺乏的东西。那寻人启事呢，就是来讲述一个自我溯源然后找寻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寻人启事，寻人启事来自徐佳莹。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徐人启事》。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在大陆浪姐由曾沛慈和张悦有演唱过的《言不由衷》。《言不由衷》这首歌呢，非常的特别，它的所有的在 MV 中的歌词呢，全部都是由山姐浩所组成，然后到最后呢，它有一句话叫做愿逝去的爱能原谅我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所有的三节号才突然的全部消失。其实言不由衷呢，它本身在讲述的就是一个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愿你安康，我其实根本就不希望你能够自由的飞翔，因为我们曾经那么爱过，可是这个言不由衷到最后都变成了原谅我们，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具有寓意、很美的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这首歌来自徐佳莹，言不由衷。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叫做儿歌。儿歌这首歌呢，其实是一个乖孩子，他原本想要长大，可是长大了以后却发现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样的快乐，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样的美好。于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它更像是跟我们每个人小时候，或者是说跟我自己的心境很像。就比如说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写到，他们说话欲言又止的模样，现在看得出来了吗？就是当在小时候，我们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大人讲到某句话他突然要断点，或者是他们可能开始讲一些秘密，然后我们都不知道。然后等到长大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那突然的断点是意识到，有些话是身为孩子的我们可能听不进去的，听不下去的。而这首儿歌呢，也让我回想起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当我们的家人可能在谈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的时候，他们愿意为了我们而开始停下来。其实我觉得这是身为家长很好的一个素养，因为他们意识到小孩子听到这个可能会受伤，或者是说我们不应该在你面前袒露我们说脏话的样子，所以呢，他们选择封闭起来。但其实长大后的我会发现，天哪，我长大了以后听到他们讲脏话会很不习惯，然后就会觉得说，天哪，我爸妈不是都是读圣贤书的人吗？会突然这么想。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徐佳莹的这一首儿歌。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儿歌。哇，每次我听这首歌，我真的都会被他那一句第一句“你呢”，然后直接哦，就是天哪，就马上察觉到那种就是被洞察到的感觉。我觉得哦，他唱歌真的好厉害哦，而且他也会作曲，然后作词的时候也是很棒哦。天哪，哦，果然是我最爱的徐佳莹。好，我还有很多最爱，会慢慢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其实这一首歌，它讲述的是一个平庸的消亡，其实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很久了，然后你也无从恨起，然后彼此就慢慢的消磨。我可能爱着那曾经的回忆，却对现在的你没有丝毫兴趣。爱的终点，或许就是最终我们都无法成为对方的拼图。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这种感觉，它带给我的是很平庸的结束，然后完全没有丝毫的爱在里面了。或许这样的分手是痛苦的，但是这样的离开或许是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没有第三者的分手》，来自徐佳莹。

徐佳莹的《没有第三者的分手》。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行走的鱼》。这首歌呢，在昨天我与 Lucy 三十而已的对话中呢，也有提到。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而这首歌对于徐佳莹来说呢，我觉得也很特别，因为她从像是以前的惧高症啊、一样的月光、你敢不敢，可能都是偏向爱的作品。那寻找自我的作品，可能就可以从寻人启事中找到，还有儿歌。那现在的这首《行走的鱼》，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很特别的原因是，它是一首跟我很相关的歌，它可以在里面听到一些歌词，我偏爱你的黑、你的笨、你的不好的东西，就是他都愿意接住你、抓住你。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因为他在慢慢的带领着你去面对，即使这个世界可能给你太多太多的否定，给你太多太多的不确定，甚至最终让你不相信你身边的人和事情，但最终他愿意回归于平凡的告诉你说，其实平凡的你啊，平凡的我啊，我们都可以很平庸的在这个陆地上慢慢的慢慢的走下去。其实行走的鱼跟我自己的名字也有一点双关，因为呢我的名字叫做舒鱼，所以呢听到《行走的鱼》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跟自己有一个很强大的印证。对啊，我是一只鱼耶，我应该在那个海底游啊，然后很开心啊。哎呀，怎么会在这里呢？这个陆地真的是让人心慌啊，怎么会那么难过呢？对啊，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陆地上行走，面对人事，然后要懂人情世故，这些事情可能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我可能真的不太懂要怎么样跟别人相处，或者是说我不太懂要怎么样去面对那些所谓的上下级关系。但是我在这首歌很强烈的被安慰到，就是我知道这样的我是很值得被爱的。当然这也可以连接到，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基督教的信徒，我本身就很值得被爱，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人生中很大的一个价值观。不论是在面临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有资格告诉自己，你知道吗？你深深的被某个人爱着，是我的奶奶，是我的神，是徐佳莹的这首歌。或许他没有办法知道身为粉丝的我听到这首歌以后的感觉，但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似乎就已经为这些粉丝和大众朋友们准备好了，来吧，请让我接住你，这样子的感觉。身为行走的鱼，我们在陆地上就一起紧紧相依吧。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今天的节目来到了尾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徐佳莹的《行走的鱼》吧，大家拜拜。

0: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1: is still a kiss.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2: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鸣蝉之声 F

飞。今天要介绍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歌曲收录在1993年所发行的第六张专辑《心事》，由李宗盛作词，歌词显现出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我再也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阿甘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等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Oh my god！ 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5月2号的一点嘛？那么呢，这个时间我人在桃园的原治大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比赛了。没错，就是一年一度准备很久的全大运。极限项目呢终于要在5月2号到5月5号在原治大学举办了，掌声鼓励。好，如果没有意外，1点钟的时间呢，如果我有实力有运气的话，我应该可能达到冠亚赛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达到8强或者是其他什么的，但是呢我今年给自己的目标呢就是我一开始呢是想说，因为我去年嘛32就下来了，就有点小 trouble， 就是32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想说可能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达到8强嘛，但是我觉得你给自己目标的时候很容易有太大的压力嘛，或者是就是因为你越紧张或者是你越在意那个成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越发挥不好的时候嘛。所以我想说不期不待，不受伤害，那么就是顺其自然的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我能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虽然说距离毕业可能就剩这是倒数第二次的全大运嘛，可能就是多少是希望可以拿个奖牌或者是拿一点成绩，因为有成绩，这我对我自己而言嘛，有成绩就是证明自己过去的努力是真的没有白费，或者是证明你真的有这个实力在。毕竟练了那么久，就是过去一整年你都是为了全大运在努力的时候，然后你全大运没有拿到你想要拿到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怀疑自己，你过去那一年的努力用在哪里，你就会回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练习。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心态可能有长大嘛，我就觉得就是少少的成长了一点点嘛，就是觉得有时候成绩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或是不需要太 care， 它可能不是我的第一个应该 care 的事情，我最该 care 的是我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所以今年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能走多远就算多远。对，这就是我给自己今年全大运的目标，也希望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听到自己的节目呢。可能 我不知道，可能1点钟就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播自己的节目，然后就结果就听到这一段话，我可能就会想揍自己，想说你那在讲什么。不会啦，但是我觉得对，就是心态放轻松一点，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样子就好了。好好享受比赛吧，就是 happy fencing， 越开心越放松，表现会越好。没错，那就是说这个能走多远算多远的是我自己对自己个人赛的期望。但是呢，除了个人赛，还有团体赛。那么今年的团体赛呢，我除了要打盾剑团体赛之外，我也是那个军刀团体赛的候补。对，因为不够人嘛。那么先讲讲盾剑团体赛吧。今年是带着学妹跟两个学姐，那么两个学姐是锐剑跟军刀的，然后还要带着学妹，我觉得有一点小累，就是小辛苦嘛，就是毕竟可能其他学校的队伍可能一半或以上都是盾剑专项，或者是已经练习超过一年的，这是有经验的选手。但是今年呢有点像是带着一个全新的团体去比赛一样，就是觉得有一点小压力嘛。就是你们会吗？就是你觉得自己有责任的时候，或是你有时候有意识，就是你要有那个责任去扛起那些东西，
比如说就是像这个比赛一样，就是我跟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带着他们，所以你一定要打得比个人赛还要好，你要发挥的状态要比个人赛还要好，因为你个人带着三个人，对啊。虽然说学姐他们也是有经验的，但毕竟他们不是盾剑的专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小差别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就该扛起那个责任，就是要带他们打好比赛，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该怎么说期许嘛，或者是我觉得那确实就是我的责任。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责任呢就会把我压得有点辛苦，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运动员嘛，或者是普通人，你在做那件事情或者是你练习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应该是说你就会到达那个瓶颈期，你到达瓶颈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知道要该做什么事情才能继续去进步，或是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好像就是没办法进步一样，就停在那边。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在那个位置上嘛，我心里是想要做得更好，想要进步，我觉得我需要进步，但是开始有种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尤其是前阵子在大三这学期刚开，这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新的学妹进来，然后就是我一个人，一个盾剑专项的，就只剩我一个，然后我就要带着他们去练习，我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突然压力很大，责任很重哦。因为我就是我另外一个盾剑的好伙伴，他就选择因为他对自己的学业或是前途有额外的另外的一些新的规划，所以就离开了我们击剑队，但我也尊重他的决定。然后呢，就是我少了一个好伙伴嘛，然后我就觉得只要是盾剑有事发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跟谁讲，因为我觉得每个专项都有每个专项该烦恼的事情，就他们有他们的东西要顾，他们有他们的学妹或学弟要顾，那么我的学妹当然是自己要把它顾好。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前还在习惯被人带，就是被别人教，我很依赖那个时候有学长姐在的时候嘛。虽然说盾剑也没什么学长姐，但是就是其他的学长姐会帮忙的时候，我就很依赖他们。然后到他们现在毕业了啊，就剩不能说只剩自己一个，但是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剩自己一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无力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带他们。对啊，因为击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新的东西，因为我是上了大学才去接触，所以我比他们多的时间也是可能多个两年左右而已。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觉得是一个蛮新颖的东西，所以我还没摸索到要怎么去教导别人要怎么做，或是我要该用什么方法去跟他们说，他们才能理解到我的想法，然后才能够把它做出来。而且我就是那种脾气就是一点就炸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自从带学妹之后，我的脾气真的有改善，就是我会给他们更多的耐心，比起以前的话，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子觉得了，他们可能还是到现在也觉得我很凶什么的，但是呢，虽然说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到，但是你的学姐还是很爱你们的 ，OK， 不要紧张，就是平常练习做好一点就好了。而且我有一个学妹，她有 ADHD， 就是过动症嘛。那个时候很困扰我，我觉得没有，我觉得 ADHD 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沟通，我不知道要怎么去 draw 他的 attention，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他才能理解到我，或者是我没办法想象他们是怎样去思考的，或者是他们的思考模式是怎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挫折，因为我讲的他好像也听不懂。然后我挫折到我去跟 ChatGPT 聊天，我说我有一个过动症的学妹，然后我

来说还算是有效的。嗯，不错啦，就是这一学期也算是蛮顺利的嘛。最后一个难关，最后一个挑战就在后天的全大运，就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全大运的第一天喽。那我是很希望，就是我们顿健可以有一个蛮好的成绩的嘛。其实，击剑队算是占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到目前为止啊，它是占据我最多最多时间的那个，比起电台或是比起其他传播实务什么的，也不够击剑队来。击剑队一个礼拜3天，一整个晚上，一整个晚上，一整个早上，然后跟那一群人一起出去比赛，然后出去集训，然后出去玩，去送旧，跟他们待的时间真的比跟学校的同学待的时间其实还要多，跟他们的感情也要更好一点，因为跟他们真的更像一家人。怎么说？因为感觉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要那种跟自己同学要去竞争的那种感觉。那么就是学业上的竞争，跟我觉得在运动上的竞争有点不太一样嘛。我觉得可能在学业上还是有一点功利的成分在嘛。但我不是说我学业上的朋友们不好，他们也是很好的人。我真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很好，只是击剑队的话，他更像我的家人，就是更像什么兄弟姐妹，一起出国，一起玩，睡在一起的时间也蛮多的，对。但是呢，其实说前阵子啊，这个转变会太突然，但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其实前阵子我蛮想要退队的，我那个时候其实会觉得自己很想要去逃避一切东西，不管是电台还是击剑队，我都很想要把它退掉，因为我很想要逃避。我自己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我要逃避，我不想去处理它，所以我想要离开，所以我想要退队跟退台。但是结果这两个东西呢，现在嘛没有一个退掉，而还在做，嘴上爱抱怨，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来做各种的事情。那么击剑队为什么想要退队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很烦，处理队上的人际关系很烦，再加上我的好伙伴呢又离开了击剑队，我就觉得顿剑好像就剩自己一个。不知道为什么顿剑呢，就有一个招怪人的体质嘛，就是走了一尊又来一尊。哦，这样子说人家不好，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觉得我的顿剑生涯蛮坎坷的，就是好辛苦啊。大一的时候，那个学姐就有点强势吗？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没有要顾我们的意思。然后到大二，我们大二的时候啊，他要离开，他转学了。然后有另外一个学姐，但是另外那个学姐呢，比我学的还要晚。然后，我会觉得我们击剑，我们应该是说我们顿剑团体的氛围没有别的剑种好，因为我就是那种很吃氛围的人。如果那个氛围是我想要融入、我想要参与、我想要投入的话，我就很乐意，很 enjoy 这个事情。但是如果那个氛围不是我想要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抗拒。很抗拒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投入。不投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在生气，或者是我在发脾气什么的。这样子呢，我们整个队上，然后我们顿剑的小团体都会，那个氛围就不太好，就是好像几个不认识的人凑在一起打团体赛的感觉一样，你懂吗？哦，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是那个时候，其实到现在我也是蛮讨厌处理这种关系的。然后现在啊，我要带着两个学妹，然后能帮助到我的好像也不多，因为老师太忙，没有时间管他们啊。这样子管啊，我们还有队长啊，那队长都是打锐剑的嘛，他能帮忙教的也不多，而且他自己也有学妹要顾。

觉得哦，感觉就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忙的感觉，就很无助。哦，我那个时候就只是，我就觉得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很想要逃避，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觉得是想法上有点太处理的不太成熟吗？因为我觉得这是逃避，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做法。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没办法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我也不想要跟他们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要跟他们讲。因为我也是那种，有事情我会憋在心里。有时候可能人家因为你不讲，人家会误会你，但我想说啊，你都误会我了，我干嘛还要解释？我一开始是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后面其实在想，就算我不解释，但我也没办法做到我不 care 他在讲什么，我还是很 care 他怎么去看我，所以我还是很想要去表达，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开口很尴尬，就是你开口是去讲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很尴尬，而且不管是信息还是面对面，我都觉得 I don't like this， 我觉得我好讨厌，其实我真的好讨厌这种感觉，所以 maybe 这就是那个原因我会选择要去逃避，因为我真的不想要面对，这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想说，我都打两年了，然后两年就毕业了，就是我觉得最辛苦的那个时间我都已经撑过了，后面其实这些也是小事嘛，那就再撑一下。然后我后面有跟我朋友聊一下，就是教导学妹这个事情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前面不是说就是教学妹这个也让我感到蛮挫折的嘛，对啊，但是 maybe 就是人长大了或者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又觉得可能不是直接上的东西让我这个想法改变，或者是传播食物的一些事情发生了让我人有所长大，然后想法有一些改变的时候，然后再套到极限上身上的时候，觉得 maybe 换一个思考方式事情就可以解决。那么确实啦，事情也有好转，就是聊完之后有好转之后，我觉得这学期也是算是蛮开心蛮顺利的，就来到期末了。我觉得大运会就是我们的期末考，真让人紧张。对啊，但是我还是很开心遇到我的那两个学妹们，他们真的其实很可爱，我就觉得他们好有我的影子哦，我就常常都说不准骂他们顿见一个样哦，那因为这样子会骂到我自己嘛，但是我有时候看到他们都好像我自己会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自己忍不住说顿见一个样。对啊，毕竟他们真的是我自己一手一脚的把他们带起来，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其实这个事情。而且啊，对，我们四月初的时候是大师杯，就是一个比赛，然后呢我带的其中一个学妹呢，她拿到新手组的第三名，我看到她拿奖的时候其实我很开心耶，我很有成就感，我就跟她说这学妹是我带出来的哦，她真的是从我就是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把他带到这个，他能拿第三名耶，我大师杯的时候还没拿奖，我拿第五名，然后他拿第三名耶，我觉得 Oh my god， 这就是我带出来的一个学妹，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比赛一样，你懂吗？我那个时候在坐在那个教练席那边，他在外面比赛，我坐在教练席后面指导他的时候，真的好像替自己小孩去比赛一样紧张，你知道吗？我们后面站着一堆学姐在，然后我们几个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比赛，然后比他还要紧张，
没办法，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自己一手一脚带出来的。我觉得好啦，前面的辛苦还是算是值得嘛，对啊，还是开心的，还是快乐的。然后这个对象我还是会想要继续待下去，毕竟我也是真的喜欢那边的人，我也是喜欢这个运动。虽然说有时候这个运动给我的挫折感真是太大了，但是当你动作做到的时候，you know, 那个满足感比挫折感还要大。所以呢，我希望这几天的比赛我们可以顺顺利利的打好自己的每一件，尽自己的努力，然后尽自己的全力，让自己后悔。然后对啊，做好就好了，不要给他自己的压力。不管是盾剑的、锐剑的还是军刀的，我都会相信我们这一年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我们做出来的成果一定是可以对得起我们这一年的练习。很累哦，这一年也很累哦，每一年都很累哦。好啦，累才会有成长，才会有成绩。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没有来宾，只有我自己一个，但这一集就是要给我自己的一些心声嘛，加加油。跟你们分享完这些故事之后，可能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一个很 normal 的一个 别人的一个故事，但是对我来说，跟你们讲出这些话也算是我一个另外的抒发途径嘛，对啊。有时候很想要把事情讲出来，但是不知道要讲给谁听，好想讲给谁听都不太适合的时候，那就只好讲给你们听咯，毕竟这是我的日记本。那么下一集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成绩。那么这一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DJ Panda， 拜拜。

那个，因为他们刚跟我说在七分钟场馆就一定要关那个所有的电力哦，六分钟，哎，好，好好好，所以我很想要撑到最后。那我们，可是脑筋一片空白，所以我冒着会忘词以及弹错危险，就是硬要出来再唱一首。好，快来吧。有吗？可以吗？太聪明，谢谢。

倒数几秒来告诉我。好，五、四、三、二、一，谢谢你们，拜拜。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享音乐，分享生活，都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有人说光是影的方向，但也有人相信影教会了光怎么存在。

0: 去买那个食物，我要去买那个热
1: 汤。你要喝什么？
2: 不会啦，
0: 好了，只是想关心我们而已。
1: 可是我真的觉得他讲话很……
3: 一场天台的相遇，一个是准备叫做书呆子的女孩沈琪，一个是整天翘课的女孩周许。一场碰撞，两支录音笔，让两个原本不可能有交集的名字，慢慢的在彼此生命里留下痕迹。在那些不被看见的时刻里，一个学会了勇敢面对，一个开始懂得温柔倾听。光与影的交错，不再是对立的两端，而是照见彼此的存在。有时候，星星在黑暗里闪耀，是因为那片夜空愿意接住它的光，而这是他们的故事。
1: Darkness， 名词，黑暗、困境。Darkness。Darkness， 名词，黑暗、困境。Stars shine in darkness。Shadows， 名词，影子、阴影。Shadows teach the sun。
4: 走路看路啊，书呆子。
1: 抱歉，你的录音笔。
4: 没事，你的自己拿好。
1: 啊，同学，上课喽。
4: 我知道。
1: 莫名其妙。Shadows， 名词，影子，阴影。Shadows teach the

0: 累死了，明天翘掉好了。我的错觉吗？怎么感觉挂号人都不见了？啊、哦，不会这样就摔坏了吧？
1: 话剧自序，作者张立德和
0: 什么东西呀、啊？这不会是那个书呆子的吧？

0: 怎么这么多划痕？不会是今天摔到的吧？是下午那个同学的啊，完蛋，拿错了。
1: 我怎么善良、可爱又天真？
2: 你敢讲吗？我敢听。
1: 不可以这样。
3: 我真的不想。哎，书呆子，我的呢？
0: 我拿给你。
3: 画直字序有需要背吗？
0: 我读书是为了我自己，你不背是你的事。
3: 是是是，真是够努力的。
0: 怎样比你好吧？周许许。
3: 哎、欸，还给我！
4: 我跟你们说，阿凯说他等一下带我去海边呢、欸。
1: 等一下，现在天气这么冷，你们要去海边啊？等一下在
3: 海边呢。哎、欸，周许，晚点去夜骑啊。行啊，五点啊，老林房见。
0: 好熟悉的脚步声，
3: 这香水味蛮特别的。放学了还在写书呆子，
0: 这么晚还去夜骑，猴子。
5: 哎、欸，敢不敢来打个赌？
6: 好啊，来啊，
5: 我们来比今天谁考的分数比较低。
6: 哦，好啊，那输的请客。
5: 来美。
6: 哎、欸，周许，你说呢？周许，周许，
3: 啊？哦，怎样？
5: 我跟他打赌，今天谁考的分数比较低？
3: 你们很无聊吗？白痴，
6: 不要这么扫兴嘛。
5: 对嘛？
6: 哎、欸，周许最近是不是转性了、
5: 啊？怪怪的哦，
6: 最近秃头考试真的很多哎、欸。
5: 对啊，但是我们没有。
7: 哎、欸，怎么有球？怎么这个球啊？
8: 不是啊，
7: 好了，我
8: 就是要
7: 啊，你就不会玩哦。
0: 嗯，周许，他今天没有跟朋友一起吗？
3: 没事吧？你怎么会在这？
0: 抄笔记，累了出来走一下。
3: 啊，书呆子也会累哦。
0: 那个，刚刚谢谢你，之前嘲笑你的小名，抱歉。
3: 嗯，那个，多久前了？但如果你想补偿，也不是不行。
0: 你想要什么？
3: 以身相许、
0: 你有病吧？
3: 好啦好啦好啦，错了错了错了，不要生气啦，张理得和
0: 周许。

0: 但你还
1: 所以今天才有去上课吗？
2: 对啊，
1: 但你快被当掉了，姐妹
3: 啊！我要说他上一上就翘掉了，
4: 真的。

0: 那个周许，想问你一下，你跟三班神奇很好吗？那个可以麻烦你帮我跟他借一下英文笔记吗？
1: 你问我，
0: 对啊，你们最近不
1: 我们
0: 是……
1: 看起来很好吗？真的吗？
0: 也没有啦，就是想说，哎，周许。
1: 书呆子，教我个题目吧。
2: 可以是可以，但有必要笑成这样吗？
1: 我没有啊。
2: 你要问什么？你有拿题目来吗？
1: 就你这张考卷，这个，还有这个，
2: 你干脆说整张好了。
1: 对，整张都不会，要不然你笔记借我看一下吧。
2: 我的笔记你可能看不懂，而且这么多，今天应该也说不完，明天再教你吧。
1: 也没有这么差吧。

0: 早啊，自由生，给你带的早餐，你肯定喜欢。我查过了，你周末早上都会去。
1: 你查过？
0: 观察，对，我观察的。
1: 那就是跟踪，
0: 也没有这么严重吧？哎呀，你拿着就对了啦。这个早餐是我特别准备的。
1: 这坨黑不拉几的，
0: 看不出来吗？是四角饭团，我研发的哦。
1: 不会有毒吧？
0: 怎么可能？它只是黑了一点而已嘛。
1: Eat well so you have energy to study。
0: 其实我英文也没有那么糟糕吧。
1: study， 你就是 study， 这是什么？你自己自创的单字吗？
0: 是这样吗？可能我写太快了啦。
1: 还行吧。焦掉的地方，蛮香的。你自己吃了吗？
0: 你吃，我不饿。打死都不会告诉他，好几个失败品都在我肚子里了。啊，对了，2022年9月2号。第一次做早餐，大成功！请问沈琪同学有什么新的感想吗？
1: 什么啊？
0: 不要害羞嘛，记录一下我人生第一次手工早餐呢。
1: 还不错，就是 study。
0: 哎、欸，这种小事就不用录进去了啦。
1: 好啦，谢谢你的早餐。错觉吗？感觉他对我好像不太一样。那我先进图书馆了。
0: 哎、欸，不是，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怎么进来了？
1: 来读书啊！
0: 嘘，你看大家都在读书。算了，你赶快坐下吧。
1: 是的，船长。

0: 是活的嘛。好啦，自由生，不要计较那么多，回家回家。
1: 我怎么不知道你家也在这个社区？
0: 嘿嘿，你不知道的可多了呢。哇，那个猫也太小只了吧，
1: 好可爱。
0: 哎，你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1: 你要去干嘛？小猫，你的妈妈呢？你自己在这里吗？你好可爱哦！等等，去帮你买个罐罐好不好？然后你在这边等我哦。
0: 哎，这给你。
1: 哇，你也太快了吧！
0: 当然，好了，快给它吃吧。
1: 来吃吧，小可爱。
0: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把罐头倒进来。
1: 为什么？
0: 这样它才不会刮到舌头啊！那个罐头边缘超利的。
1: 哦，说的也是，我都没有注意过。没想到它这么细心的。等很久了吧，小猫咪？来。
0: 叫什么小猫咪？叫它旺财，怎么样？
1: 旺财不是狗的名字吗？而且超土的，叫它小许许。
0: 你不是真的打算这么叫它吧？来，小猫咪，说句话吧。
1: 你看。他喜欢叫小许许。
0: 原来你的副业是宠物沟通师。行，你们俩是一伙的。走吧，都天黑了，下次再来看他。
1: 嗯，拜拜哦，小许许。

0: 我家到了。对了，这个给你，笔记哪里看不懂再来问我。
1: 啊，不用啦，反正看了也没用。
0: 我看过你的考卷了，其实努力一下还是会有成效的。
1: 哦，我才不在乎那个。
0: 你录音笔要不要给我？我帮你录一些重点，你之后可以听。
1: 这就不用了。我是说有你的笔记就够了啦。
0: 是吗？那明天见。
1: 嗯，明天见。虽然看不懂，但他的字蛮好看的嘛。就是他家怎么这么远？下次是不是应该骑车送他啊？对了，先来研究一下下。

0: 有看吗？我没有看诶，你有没有去看？那个电
1: 影里面，
2: 哎，同学，你们班沈琦在吗？
3: 沈琦吗？没注意耶，好像不在。哎，有人看到沈琦吗？
0: 我昨天
4: 他刚刚好像去厕所了。
2: 上课的时候去的吗？
3: 好像是哎。模拟考答案出来没多久，他就不见了的样子。
2: 哦，好，谢谢你，同学。不会出什么事情吧？沈琦，沈琦，你在厕所吗？
5: 周徐，我在。你不要这样大喊啦！
2: 我刚去你们班上找你，你同学说你在厕所。
5: 上厕所有什么好稀奇的？你先回去吧，我就是肚子有点痛，我放学去找你。
2: 你怎么了？
5: 上厕所还能怎么了？你赶快走啦，这样我好尴尬。周许，走了吗？周许，你在干嘛？
2: 哎呦，
5: 你在干嘛？你从隔壁翻进来的吗？
2: 对啊，很难吗？翘课练就了本事。
5: 不是啊，你进来干嘛啦？
2: 你不是在哭吗？让你开门，你肯定不会开啊。这样还比较快。
5: 那你也不能……
2: 那个现在不重要啦。怎么了？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谁欺负你了？
5: 啊，什么啦？才没有。
2: 你看
5: 什么？
2: 鼻子变长了。女人，不要对我说谎。
5: 怎么啦？你有病吧？
2: 连哭都要忍着，有必要吗？怎么了？没考好。
5: 数学没有前标。
2: 前标？没有前标会怎样吗？
5: 不会。可是真的很烂啊。
2: 考不好呢，有很多种原因啦。天气不好，心情不好，题目出了不好，成绩这种东西呢，就只是个数字而已，它定义不了任何人。而且啊，这次的题目是真的有点难欸，你要转几个弯才会有答案的，根本就不是你的问题，
5: 是吗？那你这次考的怎么样？
2: 刘彪啊。
5: 你是考数 A 吗？
2: 不是啊，我数 B。
5: 不是，怎么能刘彪？前面不是还有选择题能猜吗？
2: 啊，就运气不好咯。下次啊，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我带你跳出去，不要再偷偷躲在厕所了，好吗？
5: 可是
2: 怎么了？不敢翘课。我跟你讲，青春就是要……
5: 万一我刚刚真的在上厕所怎么办？
2: 我没想这么多，就翻进来了。
5: 大白痴！
2: 哎，这件事很值得记录一下，哎，把它录在录音笔好了。
5: 才不要，丢脸死了！而且刚刚……
6: 哎，前面两个上课时间在干嘛？
2: 教官，没有啦。
5: 教官，那个是我不舒服，请他陪我去保健室。
6: 哦，是这样啊，那赶快去吧，有事就请假回家，知道吗？
5: 知道了，谢谢教官。
2: 哎呦，好学生还学会说谎了，就可惜，如果不脸红就更完美了。
5: 那我有什么办法吗？紧张就会导致交感神经受到刺激，血管扩张，血液流向脸部。
2: 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一言不合就开始上生物课啊。但是啊，沈琦，你不要学我，知道吗？
5: 那你为什么？
2: 沈琦，进去吧，明天见。
5: 明天见。
7: 周许，我以为你要翘课嘞。
2: 我是那种人吗？
7: 你拿数学干嘛？
3: 上课啊，不然还能干嘛？
7: 你上课？
3: 嘘，我听不到老师在说什么了。
7: 你该不会是重生了吧？居然开始读书？
3: 老师，我旁边的好吵，我可以往前一点吗？
7: 哎，你重生了，肯定是重生了。这一次，他要夺回属于他的一切。
3: 又在背英文啊？
5: 不是，在写数学。
3: 哎呦，你倒是动笔啊！
5: 啊，我也想啊。
3: 哎呀，拿来，你看这边，你把这个移过来，然后 cos 三十不是二分之根号三吗？这个也移过来，然后那个也移过来，
5: 然后就可以带回去这个公式了。
3: 嗯哼，
5: 搞定。嗯。不过你怎么会啊？你不是流标了吗？
3: 哎呀，其实努力一下还是会有成效的嘛。
5: 哎，干嘛学我讲话？
3: 其实啊，我最讨厌的就是数学了。
5: 是吗？但你刚刚讲的超好的。
3: 哼，得亏我记性好，那些都是背起来的。老师不是说数学要用理解的吗？我连这句都背起来了。可是啊，不管我多努力，老师骂我，爸妈打我，但我发现只要我不在乎，我就不会难过了。但手机也被没收了。
5: 所以你才会用录音笔吗？
3: 是啊，我阿妈看我没有手机，把她最宝贝的录音笔留给我。不过在他离开后，我没有拿来学习，而是用来留下我想回忆的东西。
5: 嗯，你阿妈留了她最宝贝的录音笔，给了她最宝贝的许许。我也想只记录我想记录的东西。
3: 那些课文单字不是你想记的吗？
5: 那些是我必须要记的，
3: 必须。
5: 嗯，因为我还需要努力，我还不够好。只要退步了，大家就会说自由神堕落了；只要面无表情，大家就会觉得我在摆臭脸。
3: 这样很累吧？为什么要这么在乎大家？你就是你，不是吗？
5: 可是连我都不满意自己了，别人会怎么想我？
3: 他人的眼光确实无法避免，但你的人生，活出你想要的样子，不是才是最重要的吗？你只需要想你所想，爱你所爱，成为你自己，
5: 成为我自己。
3: 果然还是天台风景好。
5: 风也很舒服。哎，等等，你脸上有一根眼睫毛，左边眼尾那边。
3: 哦，真的哎。嗯，拿去，给你许愿。
5: 许愿？
3: 对啊，我阿妈说，因为睫毛最靠近灵魂之窗，所以变成了守护灵魂的小天使。他们如果自己掉下来，就代表他们准备好帮你带走愿望了。
5: 那不应该你自己许吗？我许的话，就抢走你的愿望了。
3: 没关系啊，我乐意。
5: 哎呦，不要啦，你自己许。
3: 嗯，也行吧。那我希望我们都能一直在彼此身边，以不同的身份在你身边。这么晚了，太阳都快下山了。
5: 是啊，周许，你看，夕阳照亮了一半的海。就像半截的诗。
3: 好深奥的比喻哦。你国文不会是顶标吧？
5: 不是，你没听懂，那是孩子。
3: 我知道，我也会好好读国文的，争取军标。好啦，太阳要下山了，不回家吗？
5: 嗯，走吗？
3: 我突然想到，跟朋友晚上有约，会晚点才回家。
5: 他这是拒绝了吗？那你注意安全，我先回去了。
3: 我怎么会不懂？你是我的半截的诗，半截用心爱着，半截用肉体埋着。你是我的半截的诗，不许别人更改一个字。但诗应该是要写给光的，而不是阴影。合作社吗？
0: 好啊，好啊，欸、我等下去买那个食物，我要去买那个
3: 肉。哎、欸，你要喝什么？
0: 哎、欸，奶茶好了，你想喝什么啊？
3: 哎、欸，昨天的那个客人
1: 有看
3: 班呐、啊，他人很好、欸。
8: 什么话？怎么可以这样说？我这个会开心。
5: 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到他？是又翘课了吗？
3: 你以后要怎么办啊，周许？以前我还看在你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上，不想管你。结果呢？
5: 周旭
3: 跟校外的学生打架，你是叶问是不是啊？你跟人家一打三，现在成绩不好就算了，你还要打架是吗？你是这种品行的学生哈，我现在真的是教不了了啦。你干脆就
5: 报告。
3: 你来干嘛？没你的事就快回去。
5: 老师，周许同学不是这样的人，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才会打架的。他，
3: 哎呦，来了一个帮手啊！同学，周许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你看他这个成绩，你再看他这个不三不四的造型，他能是什么好东西啊？
5: 用成绩跟外表去评断一个人，老师您不会觉得太荒谬了吗？他的进步您有看见吗？因为没有达到您的标准，所以视而不见吗？外在的装饰是用来表达每个人的独一无二，而不是您用来判断一个人的标准。
3: 你以为你的一句话可以改变事实吗？
5: 我不是来改变什么的，我只是来陈述事实。您对他的偏见是您的问题，我们的人生想要怎么走，只有我们能选择。
3: 你们哪个班的？我记你们小过。你怎么会来？
5: 经过，
3: 那你进去干嘛？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有听到老师刚刚说什么吗？我就不是个好东西，你来有什么用？连你自己都被记过了，你疯了吗？
5: 周许，你凶什么凶？如果我不进去，你就一直在那里什么都反驳吗？根本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们误会你，你为什么不解释？
3: 解释了有人听吗？
5: 我听，只要你说的我都听。
3: 我不需要你的自以为是。
5: 是，我自以为是。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管你了。臭无敌大笨蛋。
3: 拜托，不要因为我而毁了你的未来。

0: 哎，周许，我们这样连续翘了一个礼拜，真的好吗？
1: 你担心你就去上课啊。
2: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重生了，要好好学习，放弃了哦？
0: 重生是什么鬼？
1: 没有必要了。
0: 啊，还有那个资优生，你们吵架了哦？好久没看到他了哎。
1: 笑死，我看起来像在乎这种小事情吗？
2: 说的也是，那我们……哎，周许，你要去哪？
1: 回家，骑车绕绕。逛街的话，晚上八点吧。走了。
2: 不揪，伤心，难过。
0: 你好恶哦。
1: 小许许，小许许，奇怪，好久没看到他了。那个不好意思，请问您有看到这附近有一只，头上有一块黑色的白猫吗？大概这么大只的。
3: 没什么印象哎。不过前几天听说这附近有人听到很凄惨的猫叫声呢。
1: 很凄惨？不好意思，您知道大概在哪里吗？
3: 我不知道啊，只听说那边好像有三个女生在场。
1: 三个女生？又是她们？那个谢谢您。
3: 哦，不会了，不会了。
1: 怎么开始下雨了？麻烦。小许许，小许许，小许许，小许许。

0: 这题啊，这边移过来 ，cos 四十五是二分之根号二，代入 ，bingo。谁啊？这么晚了？喂，您好。没有，他这几天都没有来学校，怎么了吗？
1: 我来说吧，我们本来约好晚上要去逛街的，但去他家找他都没有人，下午也是只说要骑车就不见了。
0: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1: 啊，没事没事，你如果遇到他再跟我们说，谢谢你哦。

0: 在这里，也不在天台，会不会是
1: 周许？周许，是不是应该要先去警察局报案呢、啊？警察局在……啊，周许，周许。

0: 好意思，他这是怎么了吗？
1: 看现场跟他的情况，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脑震荡，撞击力道过大，安全帽距离他的位置很远。请您先振作一点，有联络伤者的家属了吗？我们先上救护车到最近的医院做 CT 检查，快！
0: 好，我知道了。你家的电话多少？
2: 不用急，我没事。
0: 好，我知道。
2: 生气，我是宇宙无敌大蠢蛋。
0: 怎么？你不要说话，我们等一下就到医院了，你不可以离开我，拜托，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2: 神奇，让我说完，好吗？我从来都没有这个选择，我能做的。只不过是慢慢的靠近你，或是偷偷的想着你。
0: 你就是宇宙无敌大蠢蛋。
2: 没有人像你一样。在这个对我总是不友善的世界，只有你是例外。
0: 那是因为你足够好。
2: 那就等我醒来。继续。

0: CT 显示颅内出血范围较大，出血点在右颞叶，压迫到了脑干，手术暂时止住血了，但脑部肿胀仍在观察期，目前病人昏迷指数为六分，情况不太乐观。接下来，
1: 小姐，会没事的，您的睫毛都枯掉了，不用担心。我们会密切关注他的情况的。
2: 睫毛，我希望他能一切平安。求你，一定要听我的祈愿。
3: 你知无？之前吼有个年轻人下雨天在这边摔车呢。
4: 听说我送到医院，发现很严重呢。
5: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6: 2022年8月23日，今天还有一个女生拿错了录音笔，还被她听到里面的内容，还好笔没有摔坏。2022年8月30日，那个女生真的是很用功哎，太猛了吧！今天路上遇到她，居然又在读书。2022年9月2日，第一次做早餐，大成功！请问沈琪同学有什么新的感想吗？
7: 还不错，就是 S T A D Y。
6: 来，小猫咪，说句话吧。
7: 你看，它喜欢叫小许许。
6: 行，你们俩是一伙的。
7: 拜拜哦，小许许。
6: 今天有人因为考不好哭鼻子哦。
7: 就说不要录了嘛。
6: 还有人说谎骗教官哦。
7: 我要把你工作去给教官。
6: 我也想成为你的半截的事。他们欺负小许许，而我们彻底闹翻了。我不能成为你的绊脚石。
8: 我那个时候都以为我要挂了，哦，这丢脸死了！哦，删掉，删掉。哇！等一下啦，小许许，你不要来捣乱啦！
2: 谢谢你还活着，谢谢你还在我身边。
9: 从今往后，我们的故事只属于我们。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歌曲收录于2005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这首歌是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的成名曲，也是一首告白的歌曲，唱出无论快乐难过都想陪伴对方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2: 欢迎光临
3: 六弦百货店。
1: 这里是 FM88.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90年代，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呈现百花齐放的黄金时期哦。没有串流，没有社群媒体的年代，每一首好歌都需靠着广播、卡带、CD 和 MTV 节目，小小促进大众的心理。那时候的情歌，旋律简单却耐听，歌词朴实却动人，每首都像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延续上周 Brian 今天要带着大家回顾90年代男歌手的非主打歌曲，有偶像团体的青春记忆，有跨界演员的深情演绎，也有创作才子的词曲印记。就让我们一首首把这些遗忘在时光角落里的声音再轻轻唤醒一次。

说到九零年代初期的台湾少年偶像团体呢，大家第一个想到当然是小虎队哦。但紧跟着他们身后的，还有一个同样让当时少男少女疯狂的团体——红孩儿。成员包括张克凡、马国贤、韩志杰、汤俊佩、张洛君、沈一智，还有王海伦。今天听到这一首《青春永远不会老》，收录于1992年发行的专辑《故事》当中，是红孩儿的第五张，也是最后一张专辑。歌词充满了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挫折的勇气，仿佛就是在为自己最后的青春呐喊。当初还是华视周六周日晚间7:30的单元剧《母鸡带傻鸭》的主题曲。果然，你周末一定会守在这个电视前面呢，看这个逗趣的青春校园的家庭剧。饰演房东太太的文英阿姨呢，真的是这个剧的灵魂哦。穿插这个很可爱的“掰什么掰，先交房租再掰”啦。大家有机会可以在 YT 上面找这出戏剧来看看当时许多大明星的青春

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或许比较少出现在大家的歌单里哦，但他的声音和歌曲呢，绝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他就是蔡荣祖，他是香港人，但在新加坡长大，后来进入了台湾唱片圈发展哦。蔡荣祖在92年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这首《找寻你》便收录在其中哦。整张的专辑围绕着思念、等待与寻觅的主题，呼应当时候许多年轻人在异乡打拼、思念远方爱人的心境。后来他逐渐从歌手转型为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在台湾主持过不少节目，也主持过不少大型的颁奖典礼，算是见证两岸三地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重要人物。这首《找寻你》让我们轻轻聆听他那个时代的深情呼唤。

说到台湾的综艺圈呢，胡瓜这个名字几乎所有人都耳熟能详哦。近年来应该常常听到他在综艺节目讲着，下面一位在台湾电视综艺界素有综艺大哥和综艺天王的美称，但听众或许都不知道，胡瓜不只是主持人，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过六张专辑的歌手。今天 Brian 要介绍的《你依然在我心深处》，就是在1993年发行在《天花乱坠》这个专辑里面的好歌之一哦。作词是由林敏操刀，作曲则是出自知名音乐人周志平之手，编曲由殷文琪负责。周志平是当年台湾情歌界的黄金制作人，他一手打造无数脍炙人口的抒情金曲。这首歌歌词深情，旋律优美，在胡瓜略带沙哑的嗓音诠释之下呢，唱出了分开之后却难以忘怀的那种眷恋与不舍，情感十分真挚。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有听过胡瓜大哥的其他歌曲呢？像是没大没小啊，大雨大雨一直下，有听过吗？

台湾偶像呢，有一张脸呢，绝对是让人难以忘怀的，那就是金城武。混血背景造就他呢英俊出众的外貌，被封为台湾四小天王之一哦，与林志颖、胡奇隆、苏有朋并列。金城武的演艺之路呢颇为特别哦，最初是因为想要买摩托车而答应拍广告，从此就踏入了演艺圈。早期他曾与罗若英一同担任歌手陈升的录音室制作助理，还边学音乐边学制作这些知识，边磨练歌唱技巧。91年呢，就开始陆续参与了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更与王家卫导演合作，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影像。94年呢，他在 EMI 唱片旗下推出了第六张的个人国语专辑《标准情人》。这首《珍惜我的真心》是姚若伦的词，郭子的曲，整张专辑的主打就是同名单曲。但这首《珍惜我的真心》以诚挚而略带受伤的语气，恳求对方敞开心房，让关心他的人能够靠近，同样触动了不少歌迷的心哦。金城武后来虽然重心逐渐的往演员工作来发展，但这些90年代的歌曲仍是许多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Brian 非常喜欢的创作歌手游鸿明啊、哦。他的出道之路呢，颇具民歌时代的浪漫色彩。在加入唱片公司之前呢，他曾在木吉他的民歌西餐厅，还有吉普赛民歌西餐厅驻唱，在那里呢结识了日后同样在乐坛大放异彩的张宇、袁惟仁等人，彼此交流切磋，共同见证了台湾民歌到流行音乐的世代交替。94年呢，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恋上一个人》，逐渐展露词曲创作的深厚才华。今天要介绍的晚

安，那萨玛古呢就收录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是整张的压轴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视周末晚间单元剧那萨玛古我的家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像是一盏温暖的灯哦，照亮了心灵深处对家的眷恋，以简单却真挚的旋律跟歌词勾勒出一幅温馨的画面。星光点点，晚风吹拂，远方灯火模糊，像是把我们带到一个远离喧嚣的山谷，与家人围绕在一起的时刻，仿佛一天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刻被抚平。

霍正奇是一位歌而优则演哦，演而优则歌的全方位的艺人。他隶属于刘文正一手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霍正奇是以歌手身份出道啊，并在第三届的金曲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的肯定，足见当年他在歌坛的实力与人气哦。他的嗓音呢温暖浑厚，特别擅长诠释这种充满情感张力的抒情歌曲。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爱和朋友》是收录在95年推出的破茧专辑当中，词曲都是金曲歌王苏明渊的作品哦。副歌那一句一个伤心的人，两个负心的人，直接把这个音乐故事呢下了很精准的注解哦。另外他和杨大伟合唱的情敌也是值得一听的。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 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这个漂亮的中低音呢，具有辨识度的男声，就是来自香港的郑中基，是90年代横扫两岸三地的超人气香港男歌手哦。他的国语歌曲呢，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在台湾唱片市场拥有极高的人气。96年呢，郑中基推出了第二张的国语专辑《别爱我》，这张专辑在台湾累计销售量高达50万张哦，在全亚洲更突破200万张，隔年更获得台湾 IFPI 的认证白金唱片，可见当时的轰动程度哦。《别爱我》这张专辑的主打是同名单曲，但第二主打是《相思无用》，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别让我心疼》是第三主打。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来自知名的音乐人周志平，编曲则是由洪静瑶操刀。歌词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所爱的人深陷一段不值得的感情，却只能在一旁说别让我为你心疼。这种爱而不得却又不忍看对方受伤的心情，道尽了多少人心中说不出口的柔软。郑中基的圆润的嗓音诠释起来更让人听了心疼。

偶像团体红孩儿解散之后呢，主唱张克凡在1995年加盟了玻璃佳音，以个人歌手身份重新出发，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还记得我吗》，并在1996年入围了第7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1997年呢，他推出了第4张的个人专辑《结局》，并与女歌手胡培蔚合作录制这一首动人的对唱情歌《相爱》。这首歌曲呢，由邓丽钦填词，许仲杰与陈庆良共同谱曲，编曲则由90年代超人气编曲家涂影负责。歌词以男女对唱的方式呢，呈现爱情中双方因为过于爱自己或过于看重自己的感受而无意间伤害了对方的那种矛盾。张克凡跟胡培蔚的这一种声线一刚一柔，在对唱之间爱情的复杂与温柔都能够流露出来，这是90年代对唱情歌当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到这个温暖的歌声呢，是来自1997年上华唱片年度的重点新人熊天平。跟动力火车同期出道哦，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五月份呢是推出了《爱情多瑙河》，十月份呢推出了《雪候鸟》。今天要介绍的这首《大雨带我逃亡》就收录在《雪候鸟》的这张专辑里。这首歌呢是当时台湾相当活跃的作词人许常德填词，熊天平亲自谱曲哦。许常德是90年代非常重要的词人，为许多知名歌手的作品贡献了文字。熊天平呢能自己作曲，也让这首歌曲带有更浓烈的个人情感投入。熊天平在出道那一年呢，就凭借着为齐秦演唱的这一首《火柴天堂》一曲，获得了第8届金曲奖流行音乐类的最佳作词人奖，可见他在创作方面的才华。大雨带我逃亡这首歌曲呢，以倾盆大雨作为逃亡的一个意象，把心碎后无处安放、不知往哪里去的茫然与悲伤，唱得非常的撕心裂肺哦，令人动容。

如果聊到军教片，跟 Brian 差不多同辈以上的听众应该看过《报告班长》吧。妥中华从影资历超过50年的资深演员了，1983年呢就以《小 B 的故事》走红，1987年更因主演《报告班长》系列大获成功。他在剧中饰演班长，形象深植人心。2004年呢，他更凭《孤恋花》一剧拿下了第40届的电视金钟奖戏剧类的男主角奖，奠定他在台湾影视圈的重量级地位。但鲜为人知的是，妥中华不只是演员哦，他也曾以歌手身份发行过多张唱片。98年推出的专辑《风起云涌》就收录了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说明白》。《说明白》这首歌曲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情歌特质，不过之前听过了这首歌很多次哦，最近又再次反复聆听不同的来源。Brian 总觉得有几个字好像没有在拍子和鼓点上哦，不知道是不是制作发生什么问题呢？ Brian 也非常喜欢《现在才懂》以及和李明合唱的《算不算一对恋人》这两首歌曲，也一同分享给各位听众。

从红孩儿的青春呐喊到妥中华的深情开口，我们在这些歌曲里走过整整90年代。那些歌手呢，有的后来成为了更大的巨星，有的转战影视，有的慢慢淡出了舞台，但他们留下了这些声音，就像老朋友一样，只要你愿意打开来听，他们永远都在。流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或许就是这样吧，一首歌可以让你瞬间回到某个午后、某条街、某个再也回不去的心情。我们就在妥中华的说明白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听 FM88.3？
1: 禀夫人，听我道来呀。小人前往名传的山上，每天读书和上网，无聊到发慌。谁知道名传广播电台它好听又方便，歌曲多元又新颖。现在网络嘛 OK 啦，上课听得太入神，老师叫我去罚站，我就在外面边站边听，边唱边摇边笑，哈哈哈哈哈！这名传广播电台新闻、音乐、文化、教育，样样都包括，生活实在不能少。从此名传之声伴身边，我每天就爱听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也会喜欢呀。
0: 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去听 FM88.3，我真的会喜欢。
2: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4: 我是 Stella。
3: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倒数第二集，时间过得真快，这个学期又要结束了。
4: 没错，哎，好快哦，这已经是第14周了。然后对于大四的同学来说，已经是毕业考周了耶。
3: 没有错，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决定下周再跟大家说毕业快乐。现在说可能有点太早。
4: 对对对，因为下周末才是毕业典礼啊。
3: 对，没有错。那今天的宇宙聊天室呢，要跟大家聊什么？首先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先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就是天文必须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天象，
4: 没错。
3: 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会再接着分享就是天文的知识，那这一次会比较着重在北欧地区，
4: 没错。那我们呢要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本周天象就是，就在这个礼拜天5月31号呢，是我们这个月的第二个满月哦。
3: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刚好最近天气算是都还蛮炎热，虽然说明天有封面会就是过来，但是我觉得应该假日的时候天气应该还算还可以。
4: 有可能吧，看气象预报应该还行。
3: 对对对。
4: 然后呢，我们之前有提过齁，同一个月的第二个满月会叫什么呢？就叫蓝月。好，而且呢，在就是隔天齁，6月1号呢，会是我们的这个月球齁，经过地球的远地点。也就是说它离地球最远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是最小的月亮，所以它的前一天5月31号的满月就会是最小满月，
3: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每次啊讲到红色月亮或者是就是最小满月等等的这种比较特别的日子里面，大家都会稍微比较关注一点，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也不算新闻，就是算是一个
4: 对，就是本周值得就是可以留意的事情啦齁。那我们呢可以在5月31号呢齁，傍晚的时分齁，在东南方的地平线呢就会看到月球呢齁升上来，而同时跟月球一起升上来的呢还有天蝎座的星宿二，就它的那个亮星。
3: 亮星。
4: 对对对，所以呢齁是个还不错的观测目标。那最小满月呢齁， 大家就可以在5月31号呢同一天可以看到。而今年的最大满月呢，哎，落在的时间点也很特别哈，是我们的12月24号平安夜的时候。
3: 哇，所以算是就是还蛮会挑日子的，
4: 哎，
3: 五月接着6月的最后一天，
4: 对，
3: 然后跟就是我们如果有在过圣诞节的人的话，平安夜其实也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节日之一。
4: 没错，
3: 好了，那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等一下我们的谈天说星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北欧的天文，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星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上次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不同地区的天文。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往北走，我们来到了北欧地区。
4: 没错，上次讲的是
3: 埃及，
4: 那这一次呢，要来讲北欧。为什么北欧也是这么的特殊呢？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本身就很特别，它靠近极地区，那极地区就会有一个现象叫做极昼，跟极夜。对对对，那极昼跟极夜呢，对于生活在那边的人们来说，你对于时间的概念就变得更重要。你什么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啊，该出门上班啊，在古代的时候啊，没有时钟，所以他们就很依靠这个星象来分辨这样子。好，那我们说北欧神话呢也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神话。好，所以呢今天就来先给大家介绍啊这个北欧的天文观。那他们呢就是融合了维京族的远古神话，然后还有刚刚说的极地的这些极昼极夜的现象，还有呢古代维京人，讲到维京人大家会想到什么？
3: 想到会是他的那个头
4: 哦，那个头盔，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航海的技术哦，所以呢，在航海时候的这个观测。好，然后以及呢，其实哦，在这个北欧地区的国家就出了一些近代的很厉害的天文学家哦。好，所以今天就会有这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介绍。那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不免俗的要先简单的提到这个北欧神话的宇宙观。好，那早期这个古代的维京人啊，还有北欧的先民他们对于宇宙观的这个认知呢，非常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好，他们将这个星空呢不像很多文化，他们认为星空呢是永恒秩序。好，会一直东升西落啊，然后会有固定的顺序。像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埃及很看重那个天狼星，因为这是他们的新年的开始也是尼罗河泛滥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好，但是呢，对于维京人跟北欧的先民来说呢，他们呢并不把星空视为永恒的秩序，而是一种呢脆弱跟动态之间的平衡。
3: 哦，所以是有点反过来的。
4: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有说过北欧神话他们的神话伊始啊，起点在于说他们的这个神族终会灭亡。好，所以他们的那个观念本身就很不一样。好，所以呢，在这个北欧神话里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宇宙观，就是呢，北欧人认为整个宇宙呢是有一棵世界树所支撑的。好，那树上呢有分成9个不同的国度。好，那这个国度呢分别呢就分成上层、中层跟下层。上层就是神界，中层是人界，下层就是冥界这样子。那此外呢，神话也将日，就是太阳跟月亮呢形象化。比如说呢，他们的太阳呢是一位女神，会驾着马车在那个天空上奔驰，而月亮神呢则会在夜空中引导时间。那同时呢，极地区除了极昼极夜之外，还有一个也是极开头的现象，天文现象，
3: 极光。
4: 没错，所以呢，极光呢大家会认为是女武神她的铠甲 在天空中闪着光芒，又或者是一些英灵的战士，他们引路的一个火焰这样子。
3: 嗯，
4: 所以呢，他们当时一开始，对于天文现象的很多想象，都跟他们的这个神话故事，有非常紧密的连结。好，那同时呢，还有啊，就是他们的原始巨人，因为在那个北欧神话里面也有非常多不同的种族族群，那其中有一个呢叫做巨人族，那他们相信呢，在有一个巨人叫做伊米尔被杀死了之后呢，他的头呢就化成了天空，然后呢他们就从这个地方，飞散出来的火星跟那个残留的那些余烬啊，把它固定在天空中。
3: 嗯，
4: 所以这一些会发亮的东西呢就变成了恒星以及流星，都是神的身体变换出来的那种感觉。那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他们的月亮，太阳女神，他们的月亮是男神，那这两个神呢他们不是自由的运行哦，他们不是说哦我今天照着秩序，好，现在时间到了，我要驾着我的太阳马车飞过，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休息换月亮男神出来
3: 轮班，
4: 并不是哦。他们是说呢他们是在天空中呢飞快的奔跑。好，为什么要奔跑？因为他们的身后呢有两只巨大的魔狼在日夜不停的追逐着他们，
3: 所以他们必须要这样不断的一直
4: 对跑，对对对对。那如果今天他们被追上了怎么办？
3: 追上了是不是代表这世界就终止了？
4: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严重哈。但是呢，如果啊，但就是北欧人们相信哈，如果这个太阳女神的那个车驾被魔狼追上，就会发生日食。然后如果是月亮男神的车驾被追上，就会发生月食。
3: 月食，
4: 对对对，这是他们的那个天文观，就蛮有趣的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北欧神话的伊始就已经预言了他们神族会没落嘛。这我们把它称作诸神的黄昏。好，那这个当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魔狼他们就会彻底把太阳跟月亮都吞噬掉，然后呢这些星星也会从夜空中坠落，然后整个宇宙会重归黑暗跟虚无。这是他们古代那个时候的一个印象。但后来呢这个丹麦有出了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天文学家叫做蒂古。他是16世纪的丹麦天文学家，那他当时在汶岛呢就已经建立了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台，可以建造那种极高精密度的用肉眼就可以观测到的一些天体现象，然后把它进行记录。那这样子的记录呢都可以帮助后来呢克普勒他在进行那个行星运动定律的这个发想呢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奠定基础这样子。那他对天文的贡献也很多啦，甚至呢我们在月球上有一个撞击坑就用这位天文学家蒂古来命名就叫蒂古撞击坑。那你知道在这种天体上的命名啊都不是随随便便的，
3: 都要经过激烈的讨论跟确认之后才能被定定。
4: 没错，所以呢他一定是对这个方面非常有贡献，所以呢才会被命名在这种很重要的天体啊或是地形上面。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蒂古呢因为他对于天文有非常多的贡献，所以呢丹麦国王啊在17世纪的时候呢他就在哥本哈根也建立了一座欧洲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就叫圆塔，名字就叫圆塔。然后这一座天文台呢，它本身有一个很特殊的螺旋波道，是当今呢非常著名的地标之一。你大家去哥本哈根观光的时候不免可能都会想要去附近看一看这样子。好，
3: 算是一个也蛮值得推荐的一个地标。
4: 对对对，那

0: 色的极光天文台。那它是挪威最大的天文台，拥有一个圆顶的观测室。那这个馆内呢，它就是常态性的就会举办跟极光啊，跟极地的生物有关的一些展览或讲座，是如果你去那边旅游呢，非常适合去那个叫什么，去参观的一个景点。好，然后呢也可以在那个那一座城市去，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极光这样子。 那再来还有一个呢，是冰岛也有一个极光基地天文台。好，那呢它也是专门呢为了这个极光的追逐者打造的圆顶天文导览体验中心。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呢？有温暖舒适的圆顶观测室，所以呢如果说你是报名团报，有那种导游在带你的，那他们还会很热情，很专业的跟你介绍呢这一个他们的特色啊，然后还有一些跟天文跟极光有关的一些科学的解释介绍，知识的介绍。那同时因为在极地区真的很冷嘛，他们还给你那个热热的饮料啊，暖汤啊，
1: 好贴心，
0: 对对对，好帮助大家呢，可以在极地的气候下呢舒服的探索星空跟极光这样子那这个北欧的国家，其实也做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努力，天文观测有关的努力，包括呢北欧的五个国家，分别是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跟冰岛呢，他们有联合出资在西班牙自治区加纳利群岛呢设立了一个叫做北欧光学望远镜 NOT 的一个望远镜。那他们呢就会在这个望远镜的计划底下呢就会持续进行各项深空的探测，去了解我们遥远的星空，宇宙里面呢有哪一些东西。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望远镜呢，格陵兰望远镜，
1: 这个我就听过
0: 对对对，因为呢它就是我们当初在拍那个黑洞照片的时候很重要的望远镜之一。那这个望远镜呢它就位在格陵兰地区，然后同时呢也是台湾的中研院啊，其中一项，有参与主导的国际合作计划之一，所以呢在极地，真的非常适合做观测，然后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设施，让大家可以去体验。那当然啦，你说格陵兰望远镜因为它是在做科学的，它不是像博物馆啊或参观的地方，所以你就可能没有办法远远的可以看啊，你可能没有办法进去近距离的观测，而且格陵兰地区好像也不是随便就是可以去观光的这样子，但是呢冰岛、挪威、丹麦这几个国家，或芬兰、瑞典，那大家如果在旅行的时候不妨把它加入自己的这个目的地，之一，来进行探索这样。
1: 因为大家就是对于北欧然后或者是比较基地的部分都会想到极光，然后就会去规划相关的行程。那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会去看极光嘛，那不妨也顺便去了解一下极光的行程，以及就是当地的一个地理特色。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风土民情，也很棒，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多去了解。好，那再来刚刚有讲到天文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航海技术，因为呢我们有说到，北欧它因为在很高纬度嘛，然后就有永昼跟永夜，就一整天都是亮的，一整天都是暗的这样子，那当夏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整天，天都不会黑下来，那就没有办法看星星，那冬天呢晚上很漫长，而且呢经常会有风暴出现，所以呢他们在地区的那个地区的人，他们的天文学是高度聚焦在实用性这个方面，所以呢他们就透过一些长期周期的这个观测啊，精准的去制定了那个我们的春分啊、秋分啊、夏至、冬至的那个时间表，去推算太阳呢每天的高度跟日出日落的方位，来帮助他们呢推演他们的历法，就他们的日历啦，这样才会知道说我们什么季节应该要出海，什么季节应该要回来，这样子
1: 才能做一个判断。
0: 没错没错，而且呢在他们的这个星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星期一星期二，我们中文都是用数字一二三四五六

0: 哦，然后跟礼拜天、哦、或星期日来做对应，对不对？可是英文、哦、我们就是 Monday、哦、Tuesday 这样子、哦、这一个我们英语里面的星期的那个用字啊，其中有四天哦是直接跟北欧的天神有关的翻译。好，比如说星期二的 Tuesday， 它代表的就是北欧神话里面的战神提尔。
1: 嗯，
0: 然后呢，礼拜三呢，好是他们的主神奥丁，好 Wednesday。然后礼拜四呢，好 Thursday 就是对应的雷神索尔。然后礼拜五呢、哦、就是他们的这个爱神、哦、也是奥丁的就是伴侣、哦、叫做弗雷亚女神、哦、她就是代表礼拜五这样子、哦、所以我们的二三四五、哦、的这四天的英文名称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北欧神话的神明的名字来翻译。
1: 哇，这我完全不知道，因为在那个既定印象当中，就是他们就每、星期几的英文名字就是直接刻印在脑海中，没有想到还有这一层的含义。
0: 没错，那我们还有三天，因为这边有二三四五嘛。
1: 对
0: 啊请问礼拜一、礼拜六跟礼拜天怎么办？
1: 嗯，
0: 礼拜一叫 Monday， 对不对？它的英文很像 Moon， 好，就是月亮。
1: 哦
0: 啊，然后呢，礼拜六叫 Saturday，
1: 嗯，
0: 有一个行星的英文哦。字很像，
1: 嗯，
0: 就是 Saturn 土星，
1: 嗯，
0: 哦，所以呢，礼拜六是土星的名字来命名，然后礼拜天 Sunday，
1: 嗯，
0: 就太阳嘛，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每一天哦都是跟天文有关系的哦。那同时啊，哦，我们在北欧的古代呢，哦，也有对应现代的星座的星星哦，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的北极星、哦、是代表我们、引领大家呢在靠近北边的方向的一个很重要的星体，对不对、哦、但是呢在、古维京人里的世界里面、哦、他们的天文学里面呢这颗星啊不叫北极星，他们把它叫做导航星、
1: oh.
0: 啊、就代表呢它是维京人呢在海上航行很重要的方向基准、mm. 哦、就把它取这个名字。然后呢也有大熊座，大熊座我们叫北斗七星嘛，哈，它的那个尾巴那一段是北斗七星，对不对？那这个在中国古天文里面呢，把它形容是战车，啊、
1: 嗯，
0: 是皇帝的车驾之一。好，在北欧里面呢，也有一样的意思哦，它是代表呢奥丁神哈，或者是雷神索尔呢，他在巡视宇宙时候呢坐的战车。好，而且呢，他。把它称它的那个北欧的文字、哦、把它称作男人的战车。
1: 嗯，
0: 好，那我们说现代的这个星座、哦、有大有小，好，那在北欧呢有男就有女，所以呢小熊座对应的就是女人的战车、嗯、对对对。那这个女人代表的是谁呢？就是我们刚说的奥丁的太太，好，弗雷亚女神，对对对，她的座驾这样子。除了车子之外呢，哎、欸，还有一个我们很熟知的猎户座，
1: 嗯，
0: 它的腰带三颗星不是很排列很整齐、很明显吗、嗯？那当然呢，这个星座哈，在那个北欧的民族里面也很重要，因为它代表的是渔夫
1: 哦，
0: 而且它不是一个渔夫，它是复数，叫渔夫们，
1: 渔夫们，
0: 嗯，就是极具维京他们的这个海洋航海民族的特色，
1: 嗯。以海为生，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金牛座附近、哦、有一个卯宿星团，哎，对不起，不是金牛座、哦、是这个，我想一下哦，它是有一个毕宿星团。好，那它呢也是在冬天的星座里面、哦、叫毕宿。那毕宿是哪里呢？的确也是在这个金牛座上，好，是在他的眼睛，好，不是背上的那个毛袖，是眼睛上面的那个毕宿。那毕宿呢，好，他们把那个毕宿星团呢把它形容成狼的嘴巴。好，因为毕宿星啊，它是那个毕宿五，它是那个红巨星，好，是橘红色的、嗯、那他们把它对应成狼的嘴巴。好，那这个神话里面我刚刚是不是有提到狼每天都在追着太阳跟月亮、嗯、所以呢他就把这一个狼的嘴巴呢很形象的对应到随时准备吞噬世界的魔狼，
1: 嗯，
0: 好的那个概念。好，然后还有就是火星哦，每个神话每个地区好像对于火星都不是有太多的好感，
1: 对，都会觉得它是会带来天灾人祸的一颗。
0: 对对对，所以呢，在北欧里面啊，他们把这个火星哦称之为鲜血之星。因为它红色的外观经常会跟战争跟血腥连接在一起。那另外呢，哎，还有我们这个春天很重要的一个春天大三角，春季大三角的一颗很重要的星叫做大角星，木夫座上面的大角星，他们呢把它称为日之星。好，而我们夏天会用到的这个夏季大三角直角的那一颗星织女星呢，他们则称之为南边的星星，南之星。好，对他们来说都是定位天空定位方位很重要的星星之一。
1: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讲了蛮多就是跟北欧相关的天文，不管是从极光也好，然后还有就是北欧星空的一些就是星象的部分所代表的意义。我真的觉得大家真的对火星真的是非常的不友善欸。
0: 对对对，就是看它红红的就觉得说它不好，它不祥。
1: 就
0: 连占星学也认为它是不好的，就是一颗凶星啊。
1: 是啊，所以其实大家在这几集听到的时候都会发现，就是就算是不同地区的一些天文，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相似的一些意涵。
0: 没错，这代表人类的那个集体潜意识的强大。
1: 没有错。那因为我们要对应今天讲的主题北欧嘛，所以今天的中场歌曲我们就挑了 SHE 的北欧神话。然后等一下下半部的神秘物语也会跟等一下就是我们讲到神话的部分有一点点小小的关系。
0: 没错，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 SHE 的北欧神话。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林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3: 我是 Stella。
2: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北欧的天文，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对应刚刚我们上半场播的歌曲，就是北欧神话。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神话故事的部分。
3: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应该之前有稍微的点过，稍微的聊过一点点跟北欧神话有关的这个结构，但是呢，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就是它很重要的贯彻他们整个宇宙观的世界树。那这个世界树呢，就是他们的神话的核心骨架。我们刚刚有说，它是一个支撑宇宙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那同时呢，这个树上啊，就像我们一般的树有树冠啊，有不同的分支，对不对？所以这个树呢，它就分成九个世界的时空网络以及生命资源来做连结。那这棵树呢，同时呢也代表着世界的毁灭与新生的预言，这样子。那一开始我们曾经有跟大家简单的介绍过，有一个魔法文字叫做卢恩符文。那它的起源就是来自于北欧。那这个卢恩符文是怎么来的呢？讲的就是这个北欧的主神奥丁，因为他呢觉得他们一诞生就接获一个神谕，就是呢神终将会灭亡，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诸神的黄昏。所以呢，他，你说他害怕，我觉得不能说他害怕，但是他很积极的想要做一些什么来延后或者是来避免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呢就把自己倒挂在这个世界树上面九天九夜，并且呢用长枪划破自己，让他的血呢跟汗水滴下来。那传说就是这个血与泪与汗就是凝结出了这个世界树的智慧，就是那个卢恩符文的魔法文字。那他把自己这个献祭这个状况就是被视为呢他在这个世界树上做这个行为后来就被形容成呢他是在修行。然后他的修行的这个世界树呢就被形容成是奥丁的绞刑架的那个概念。所以呢这个在北欧的这个古诺尔斯语中呢世界树的那个字的意思啊叫做奥丁的马，或者是呢叫做恐怖者的坐骑。那再加上呢奥丁呢在这棵树上祈求智慧嘛，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树又像他的坐骑，又像是给予他一些刑罚的一种现象，这样子。所以这是那个字的由来。那我们刚刚说这个世界树啊有分成九个世界，那我们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九个世界。那它主要分成三个层级。世界树的最上层呢是天界，天界呢就有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大家如果有看雷神所有的电影应该很熟悉的，叫做阿斯加德。阿斯加德呢它孕育的呢叫做阿萨神族，那就是奥丁主神啊，然后索尔啊他们居住的地方。那另一个地方呢叫做华纳海姆那它呢就是孕育华纳神族的地方。那这个华纳神族他们是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是负责繁育就是生育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自然力量的神明。那他们住的地方呢就叫华纳海姆。那第三个呢叫做雅尔夫海姆那个海姆就是那个地方的意思，这样子。那这个雅尔夫海姆住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光之精灵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充满着光明与美丽所以神族就分了这三个部分。那再来呢中间那一层呢就叫做地界就是人居住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一块叫做 Midgard 米德加德就是中间的土地的意思、哦、就是人类居住的陆地。而且你说那个 Midgard 那个 Mid 就是 M-I-D， 就是有点像那个英文里面中间的那个意思嘛、嗯、Middle 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中土。那这个所谓的人类居住的陆地啊，他们所谓他们在形容的时候、哦、是说它是被整个初始的巨人的眉毛保护着的。那这个眉毛呢，就是人类世界的那一种围栏的那种概念。好，然后呢，这个围栏的外围呢，还环绕着包围整个世界的巨蟒啊，一个很大的蛇哈，包围着这个世界。那除了 Midgard 人类居住的陆地之外呢，还有巨人的国度，还有一个地方是巨人住的。那巨人住的那个地方呢，叫做约顿海姆。那那一边呢，充满着冰雪还有岩石。好，那再来第三个部分呢，叫做斯瓦达尔法海姆。这个地方呢，就是黑暗精灵跟矮人族住的地方，而且他们有自己的地下工坊。嗯，好像如果你有看过魔戒。啊、不是有那个侏儒族、啊、他们就是那些矮精灵，他们很擅长的就是锻造一些 匠人 很擅长锻造一些武器啊、嗯、或者是制作一些东西、啊、这种都是匠人族去住的地方、啊、那个在北欧神话里面呢，这个地方呢就是盛产黄金以及神兵利器、啊、所以呢中土就有人类巨人跟矮精灵还有黑暗精灵这样子。那剩下的最下层呢、哎、就是所谓的冥界。好，那冥界呢就分成一个地方呢是位在南方的火之国，好，是由火巨人所统治的、嗯、那这个地方呢叫做穆斯贝尔海姆。那由南方就北方呢叫做雾之国。那它呢是充满着冰雪跟寒冷的地方、哦、叫做尼福尔海姆。那最后还有一个呢、嗯、就是海姆冥界、啊、这个冥界呢就是由洛基神他的女儿海拉统治的使者之国、啊、海拉这个角色应该大家在看那个雷神索尔里面也有看到，就是他那时候是说他是他们的姐姐嘛，对不对、哦、那他的原型就来自于这个冥界的女神啊、女王、啊、不能叫女神，对，因为他们那个不叫这个名字这样。那这个地方呢就专门收容生病啊或者是老死的亡魂、啊、那我们说了这九个世界、啊、分别从神族、啊、人族啊精灵、啊、还有就是冥界。那这个整个世界树呢它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向死而生的概念跟循环的概念。他们每天呢这个整个外围会承受着黑龙的啃咬还有神鹿的践踏，却又同时呢受到命运女神的滋养。那当诸神的黄昏发生的时候呢来临的时候，这个世界树就会剧烈的摇晃跟燃烧。嗯，好，但是呢他在神话里面的说明是他烧掉之后他不会枯死，反而呢在末日的过后呢幸存的人类跟神明会从世界树的树干裂缝中重新走出来，然后这个世界树呢又会恢复生机，重新孕育出下一代的文明跟新的宇宙周期。
2: 哦，了解。
3: 嗯，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说那个诸神的黄昏虽然说一开始就预示着毁灭，可是呢其实也代表着你向死而生的那一种概念啦。
2: 了解。嗯，就跟就是地球不是也有经过几次的灭绝，然后
3: 对对对，
2: 灭绝完之后就是会再有新的物种，然后再去开拓这个新的世界，写下新的历史的感觉。
3: 没错没错。
2: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北欧神话的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前几集有提到的世界树的一个详细的细节。嗯，那如果大家对于北欧神话有更多想要了解的资讯，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3: 大家拜
2: 拜。
3: 拜
2: 拜。
4: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 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我们大开眼界，聊到了手机号码、车牌、开运，甚至把西方的生命灵数拿来跟东方的生辰八字进行了一场跨界合婚。相信很多听众回去之后，看着自己的电话号码还有伴侣的生辰八字，又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不过这几集我们聊了那么多神奇的数字应用，有些铁口直断，有些甚至准到让人心里发毛。但是如果你跟主持人一样，骨子里其实有一点小小的理性与反叛，你现在应该就会想，这一切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如果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出生的人那么多，难道我们命运就真的一模一样吗？没错，大家最直面的大灾问来了。今天这一集，也就是我们第七集，我们要彻底打破砂锅问到底，聊聊数字迷思与科学角度，用最理性的态度来拆解数字学的真伪。那么话不多说，让我们就赶快开始吧。首先，我们先直接切入核心。如果从严格的现代实证科学，像是统计学或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生命灵数或是任何数字的占卜，其实是找不到直接的因果证据的。科学界做过很多大型的双盲测试，结果这些都显示生日数字和一个人的实际成就、健康或是寿命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关联。那么既然科学说不通，为什么我们还会觉得这么准呢？这在心理学上主要有两个强大的幕后黑手。第一个叫做幸存者偏差与证实偏差。简单来说，当你算完数字，发现里面有一条说你天生热爱自由，而你刚好上个礼拜才辞职去旅行，你就会一拍大腿大喊：天哪，太准了！但相反的，如果数字说你非常有理财头脑，而你明明刚买股票就套牢，你的大脑就会忽略这条不准的讯息，久而久之，你留在记忆里的通通都是准确的预言。而第二个原因要回到人类进化心理学。我们的祖先在原始森林生活时，大脑为了躲避猛兽，进化出了一种强烈寻找规律的天性。我们习惯在混乱的自然界中找出秩序，而数字正是最完美的秩序符号。当我们把复杂的人生放进一到九的数字框架，我们的大脑就会感到无比的安心。这其实是一种人类本能的心理防卫机制。为了让大家更理性地看待这件事，我们用生活中几率学来算一笔账。情人的巧合就只是数学的常态，大家一定有过这种经验，就是突然看手机，发现时间刚好是11:11，或是走在路上，一直看到连续的车牌号码。这时候心里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宇宙在说什么事情？但在几率学上，这其实叫做大数法则。你一天看手机、看时钟、看路边招牌的次数可能高达几百次，在这几百次里面，本来就会有极高的几率撞见重复的数字。你不会去记得那些无聊的10:24或是12:58，你只会对11:11印象深刻。这不是宇宙在跟你对话，这只是单纯的数字概率加上你的焦点效应而已。然后再看看大家对特定数字的迷思。 像是西方大家讨厌十三，在东方大家避开四，甚至很多医院、饭店连四楼都没有。从科学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数字本身是完全中立，它只是一个记号。如果一个人因为车牌号码带有四，就整天战战兢兢，结果真的不小心发生擦撞，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自我实现预言，是因为你的焦虑导致了行为失误，而不是数字四带来的厄运。反过来说，如果你相信某个数字能带来好运，那种正向的心理暗示确实会让你更有自信，进而做出更好的决策，这才是所谓的开运数字背后真正的科学机制。讲到这里，可能会有听众觉得，那这样说数字学不就完全是在骗人吗？其实倒也不这么偏激。我们在第五集聊到荣格的心理学时有提到，数字虽然不是实证科学，但它是一套非常优秀的隐喻系统。就像文学家写诗、画家画画一样，诗词和画作也没有科学依据，但他们能直击人心。数字学就像一面镜子，它用九种不同的符号把人类复杂的情感与性格投射出来。当你在算生命灵数时，你其实不是在算命，而是在借由数字这个工具给自己一个停下来好好审视自己内心状态的契机。只要我们不盲目、不迷信、不被数字绑架，把它当作一种自我对话与娱乐的工具，它依然能为我们生活带来许多启发与乐趣。那么最后总结，今天我们用了理性的解剖刀拆解了数字学背后的科学迷思与心理效应，我们明白了科学上虽然找不到数字决定命运的因果证据，但大脑那种在混乱中寻找规律的天性以及各种心理暗示，确实让我们在数字中找到了极大的安慰。所以与其说数字是神秘的魔法，不如说它是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内心深处对秩序与安全感的渴望。了解了今天的理性思辨后，数字与我们生活纠缠其实还没有结束，下一集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集，我们要彻底跨越到大众视野，我们将聊聊生活中无所不在的避讳，还有那些深深形塑我们社会习俗的数字象征，为这一集系列画出最完美的句点。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慕言，让我们在下一集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是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喂，名传之声你好，请问今天想要吃什么呢？我们有三种精选的套餐 ，A 套餐是全年无休的好音乐 ，B 套餐是种类丰富的节目 ，C 套餐是各地最新的新闻。请问你今天想要吃什么呢？还是全部都要呢？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倒数四、三、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3: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2: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3: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3: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2: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2: 我是 Mina，
3: 我是热狗。
1: 好的，那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尾声，也就是第四集的部分。那第四集的部分，我们就要谈论的是关于实习，也就是我们最近在面对的事情。
2: 没错，
3: 这个非常紧急的东西，
1: 算紧急吗？好像蛮紧急的。
3: 因为我们如果这个实习我们没有这个学期结束之前我们没有把实习敲定的话，就要再延毕一年。
1: 他是他的条件是什么？是明年，就如果今年没有实习的话，明年再实习然后就可以拿毕业证书吗？
3: 就老师是说
2: 就等于会延毕吧。
3: 对
1: 对啦，会延毕。
2: 对，会延毕，
1: 就可能六月，大家六月毕业，然后你可能要九月才能拿毕业证书。
2: 对，因为
3: 它就是一个
2: 暑期实习，对，是毕业门槛。
1: 嗯，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我们找实习的时候碰到的一些甘苦谈。
2: 是的，
1: 好，那我们先开始讲我们怎么找实习好了。大家是怎么找实习的？
2: 其实我一开始是各大家的电视台去投履历跟作品集，但后来也是参加学校的一个企业讲座，然后有两家，一个行销公司一个广告公司来宣传他们的实习生职缺。
1: 嗯，
2: 所以我就去投了其中一家的广告公司的实习职缺，
1: 然后就上了。
2: 对，蛮快的。
3: 很扯
1: 而且 Mina 这次的我觉得他的跟你对接的经验很好。
2: 没错。那先说一下，这是这届开始，我们这届开始都是自己找实习。
1: 嗯，
2: 那以往学长姐他们都是学校帮忙媒合，就是学校会开出
1: 应该说电视台会开给学校名额，
3: 然后老师再分配，就是谁去哪个，
1: 也不是分配啦，就是老师会告诉我们有哪些电视台有开几个名额，然后大家就可以想去的去选这样子。
2: 对，可是也是会经过老师那一关，会看成绩。
1: 对，
2: 然后这个有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担心你找不到实习，所以不会像我们说我敲不到实习我会不会延毕的这种困扰。
1: 嗯，
2: 那我们
1: 就不用找那么辛苦。
2: 对
3: 对
2: 对， 对，那我们这一届的话就是学校开始让我们自己找，然后媒合的实习单位就比较少。
1: 嗯，
2: 可能一两个而已吧。
1: 有媒合的吗？其实我不知道这次有没有媒合。
2: 好像是公事跟像中天
3: 中天
2: 也算媒合，
3: 然后老师有时候会给一些那个机会
2: 职缺的资讯。
3: 对对对对对，其实有一些是学校已经可能已经有跟公司那边打过招呼了。
1: 嗯，
3: 然后就是有给这个机会啊。三立那个算吗？
1: 三立我不确定，他是名额是开给学校还是单纯开给老师。
3: 就是我们刚好有
1: 老师是从三立那边过来的。
2: 对，
3: 然后有跟就是三立那边，然后有给老师一些
2: 名额。
3: 对，然后老师再去瞧这个人这样子。
1: 对，好，那我们回到刚刚提到 Mina 找实习的部分好了。
2: 那我就是透过学校的那个企业讲座去找到这个实习机会嘛。那我就是除了各大电视台有投履历跟作品集以外，然后我也去投了这间广告公司。那我发现各大电视台的回复速度都非常慢，但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能集中在某一个时间，可能集中到收集到一定的量，然后才要开始看一些大家投的履历或跟作品集，我也不知道。那广告公司的话，它是回复蛮快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的作品集中间发生一些
3: 小插曲，
1: 曲折离奇，
2: 小插曲就是我这边可能给他的 QR code 或是连接，我这边是可以看的，可是到公司那边之后他好像看不到我的作品。
1: 嗯，
2: 那他就是来来回回一直让我去修改我的作品集，直到他可以看到我的所有作品为止。我觉得这是他们公司人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3: 超有耐心的，
2: 真的。
1: 一般来说其实一般的公司不会给你这样这么多机会。
3: 外面有的可能他发现你作品有问题，他就直接把你打掉了。
1: 对对对对，
2: 对，可能就不理你了，然后不给你这个机会了，这时候你就死定了。
1: 所以他们是很积极的想要看你的东西，然后想要了解你这个人。
2: 哇，那个时候是某一天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一整个早上都在处理我的作品集，然后公司那边也是一整个早上都在跟我对接我的作品集。
1: 对，
2: 所以我就非常谢谢他们这么积极的跟我更改那个作品集的东西，然后最后就是有通知我面试。那面试的时候就是这是我第一次面试比较正式的公司嘛，因为以前都是餐饮业的打工。
1: 嗯，
2: 所以就是不知道说该怎么面试的时候他会问什么问题，真的不知道。
1: 第一次面试媒体相关的公司吗？
2: 对，所以我觉得面试的技巧就是你要对这间公司有一些基本的了解，至少知道说他们在干嘛，然后他们是做哪方面的广告，像我的就是什么房地产啊、汽车啊、室内设计啊，所以就是如果你可以查到他们的社群媒体也尽量去滑，就是可以更深入了解，这样你回答问题的时候比较
1: 不
2: 会
1: 卡住。
2: 卡住，对。而且面试的时候临机应变很重要，真是。好啦，我那时候面试好像也没有那么紧张。就是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很轻松的在聊天。
1: 嗯，
2: 所以就是不会说很制式的，好像他问一你就要答一，他问二你就要答二，他就很轻松。哎，啊，你们明报是在干嘛的啊？哎，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社群都在干嘛吗？
1: 嗯，
2: 都会发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气氛是很轻松的。那面试完过没多久，我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刚到捷运站，
1: 是我们要去采访的路上。
2: 哦，对，我们要去采访的路上，
3: 然后就接到一通电话。
2: 对，接到一通电话。
1: 哎，不对，那是面试通知。
2: 对，
1: 我们要去，我们要去采访路上的那个电话是面试通知。
2: 对，是面试通知。
1: 然后，那你什么时候接到那个通知？就是录取通知？
3: 你不是超快吗？好像两三天就收到了，是不是？
2: 哎，没有，面试通知是某一天上课上一半接到的。然后捷运站那个是录取通知
1: 哦，
3: 他就等车，然后是在等车嘛，然后就接到那个公司的电话。
2: 对对对，他就先打电话来跟我说，其实我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有感觉到他们好像是觉得
1: 有想要录取你。
2: 对，有想要录取我，然后觉得我的经历很不错，
3: 慢慢把你招进来这种感觉。
2: 可是我自己也不能很确定，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对每个面试者都是这种话术
1: 这么友善。
2: 对对对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话术，就是哎呀不要让你太失落，然后可能给你心里有一个期待感。
1: 嗯，
2: 对，然后结果我没想到这是真的，然后我就真的接到录取的电话，就恭喜你录取，然后7月1号开始上班哦，
3: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团队。
2: 对，而且比较特别的是像各大电视台实习不会给薪水。
1: 对，
2: 他们就是单纯让你过去学习的。那我这间广告公司是给时薪一小时200块，然后本人最近很缺钱。然后未来也有一大笔钱要处理，所以看准他们有给薪水，然后他们也让我上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上满8小时，我就觉得很开心，
1: 就等于是有一个攻读的机会。
2: 对对，
1: 虽然说是实习啊，但是其实有领薪水，我个人就觉得有点像攻读。
2: 对，但就是你会觉得说你不只是在学习，你也付出你的劳动力，然后你也拿到你应得的薪水，
3: 就有一种已经在踏入职场，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劳力在赚钱。
2: 对，而且他们那时候面试的时候是很欢迎我，就是一直继续做下去，做到未来毕业的时候转正，所以我觉得蛮开心的，我正有这个打算。
1: 这样等于是你毕业之后就不会失业，毕业即有工作。
2: 对对对，
1: 好好，
2: 这就是我从刚开始踏入大学我就有这个想法。
1: 你说去实习的时候就直接留下来转正？
2: 对，我很想要这样。哦，没想到美梦成真。
3: 哦，欸，真的很强。欸，就是找到实习，然后你想要实习啊，到后面直接 攻读，然后可能是你以后的
1: 第一份工作。
2: 没错，
3: 哇，很超级顺利。
2: 刚好前几天我们的班导师也在称赞一位学姐，她的经验也跟我未来可能走的路非常像。她就是暑期实习，然后后来开学之后就直接转攻读生，然后攻读生到毕业那一天她就立即转正了。对、哦、所以她下个月就会转正了，在某家电视台。嗯，对。
1: 那你有查过你们那间公司是比较新的公司吗？因为听你这样讲起来好像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但是可能就没有像大企业或是那种比较大的电视台可能比较制式化一点。
2: 其实它不算新耶、欸、它也创立了十余年的、嗯、然后你们如果有在关注租房子或是买房子的或是买车的，应该都有听过591租屋吧。嗯哼，591租屋就是他们旗下的客户。
1: 哦，是这样子、哦、
2: 对，所以其实蛮多，应该蛮多人都听过591房屋这个APP、嗯、那相对它的知名度也有做出来、
1: 哦、所以就是他们的行销是在这个客户上是很成功的、嗯、
2: 没错。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公司的资历算久，然后知名度也有做出来，所以他应该不会是什么随便都会倒闭的公司对，
1: 都撑十几年了应该不会这么容易倒，除非就碰到什么金融海啸之类的吧。
2: 对，
3: 那个应该是大家都会就是如果真的碰到的话，
2: 不管什么产业、
1: 就是、大家都会一起阵亡。
2: 对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
2: 我觉得热狗的经历蛮特别的。
3: 我一开始想要去三立，可是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他们已经截止报名了。
1: 这个跟我有关系，应该说我先跟我们班导师，我们班导师刚有提过是三立过来的老师嘛，所以他其实在最一开始我们要找实习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说
3: 来三可以去三立这样子。
1: 对，因为我跟热狗都是影音组的，所以我们就是拍片为专场，所以就有跟
3: 就是那时候刚好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机会，然后也有相关的单位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个实习。
1: 对对对，然后
3: 刚好我们那时候都在忙别的事情，
1: 这个单位的主管他在上个学期有来辅导我们的专题跟比赛
2: 拍摄的部分。
1: 对，所以我们有他的 line、嗯、所以我当初我决定要本来决定要去三立的时候，我就先赖了那位
3: 主管。
1: 对对对对，然后跟他赖了之后我想说应该会成功了吧，结果他就回复我说，他回复蛮快的，他就回复我说我们的那个实习的东西已经就是上缴出去了，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再新增其他人，所以等于是我第一个本来觉得很有希望的实习机会就被打掉了。
3: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跟阿猫是我们有点像是同时就是传给那位主管主任嗯，就刚好人家公司的那个时间就是到了。
1: 对，
3: 然后我们就是也没有办法用有点像走后门这种方式
2: 就只剩下未来可能开学之后
1: 的
2: 攻读机会、对，
3: 那个主任他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那个三立，就是
1: 攻读
3: 大四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攻读。
1: 对，所以可能之后实习结束会去吧，也不一定还没决定好，
3: 需要一个赚钱的机会。
1: 对，
3: 好，那后来是
2: 热狗也投蛮多家的嘛。
3: 我投超多的啊。嗯，
1: 你投了哪些？
3: 我投了我家附近的民视，然后三立我也有投，就是104他们有开一些。是
1: 你是投哪一个职位啊？
3: 嗯，我都还是以新闻制作的比较多、哦、什么摄影中心啊还是编辑中心这种的。嗯嗯，那我那时候就是有投三立啊、民视，然后 TVBS， 就是看他们那个有的他是有开攻读生，然后斜线实习生 的那个职位，然后我就去投，就他们可能看我可能刚好资格不符合，或是他们真的是想要攻读生不是实习生，他只是把实习生这个条件也给他放进去而已，
2: 可能也没有每天都在看104或111，
3: 就是可能条件不是这么的符合这样子。
2: 好，那你最近应该是中天有希望了吧，是怎么找到中天的？
3: 中天是这样子啊，就是之前Mina 有上过一位中天来的夜师的课，然后我们就是有请 Mina 来帮我们询问这位夜师，然后就是能不能去实习这样子，
2: 就是询问中天有没有开实习的名额，因为在104跟111人力银行其实都没有看到中天开实习名额。嗯，所以我们就想说直接问有在内部工作的
3: 夜师
2: 所以他就是也是给我们

0: 后我就去找那个他们负责的老师，然后去问，然后一开始也是我们系，就是我把我们的东西，然后请我们系负责的老师，然后带送给那个跟中天负责窗口的那个老师。最近就是在处理什么简历啊，然后自传那些资料。总之申请这部分，就是申请这部分是我们系老师来帮我们处理，那这个部分是已经过了。
1: 可是我觉得你很幸运耶，因为中天的名额优先是开给广电系，那是先看广电系有没有人要去报名，你才是第二顺位嘛。
0: 对，超级幸运的耶。我以为广电他们那边，因为他好像只有开，总共只有开四位，就是
2: 哦，蛮少的
0: 一个。我像我自己是要去编辑台，那他还有开什么节目制作啊，然后采访中心这几个，总之就是四位。然后这四位就是广电那边，我没想到居然没有人报名。我们老师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吓到，然后想说
1: 我也蛮惊讶的，
0: 我想说是时候应该是到了，就去赶快把那个晚上还跑去 Seven 印那个单子出来，因为我家没有影印机，然后赶快把它印出来，晚上写一写，隔天直接给老师，超级幸运的。
2: 我自己个人猜广电他们比较多人可能会去拍片吧，
0: 他有一个是节目制作的。
2: 我知道
0: 可能中天，反正诸多因素，然后这个名额就来到我手上，
1: 超幸运的。
0: 对，而且
2: 我觉得有可能是中天的节目类型可能跟广电那边学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感觉广电的节目类型会比较是那种
1: 娱乐综艺的那种。
2: 对，
1: 可是
2: 中
1: 天
2: 就
1: 是
2: 毕竟是新闻起家的，所以就是可能跟新闻相关的节目，
1: 就是财经政治的节目比较多。好，那阿猫，听说有好消息。
2: 对，没有错，我两天之前还是昨天啊，两天还是前天还是昨天，就是得到了我的实习的机会。对，
0: 哎呀，
2: 好，我去的单位是公视的 PayPal 公民新闻网，然后这个机会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前两个礼拜5月8号跟 Mina 去参加了公视的总编辑会议，然后总编辑会议是公视 PayPal 因为他们平常就有在跟各个大专院校，就是有传播科系的大专院校在合作，所以他们会邀请各个新闻媒体单位的总编辑过去参加会议，但是因为明报没有总编辑这个角色，所以就是找了系上愿意去的两个同学去。
1: 对，
2: 所以这次是我跟 Mina， 其实我已经去了两次了。对，我去年也是代表学校去，是跟另外一位同学。
0: 其实本来阿猫这个位置应该是我会去，就是我刚好两次，我上一次是怎样啊？上一次碰到就是我有私事，然后这一次碰到其他单位的研习，然后就是刚好时间撞到，那就是阿猫跟 Mina 就是去这样子。
2: 对，但这次的机会就其实这样听下来好像也是有一种机缘巧合。
1: 对，缘分很重要。
2: 对，总之我去了之后，然后整天的活动结束之后，就听到隔壁的同学在跟他们单位的老师在聊天，然后他们就说哦，我们的今年的暑期实习还有名额哦，然后就听到他说实习时数，
0: 他整个眼睛亮起来了。
2: 其实一开始还好，因为一开始我们本来有在考虑 PayPal 的实习，但因为 PayPal 实习只有一个月，所以我想说因为学校的实习时数要满160小时才是及格，所以我就想说一个月应该达不到160吧，应该不会要每天上班吧。然后总之我就是听到旁边的同学在跟那边的老师聊，然后老师就说哦，我们实习时数应该差不多160吧，然后我就听到我就想说160怎么算的，我就跑去问老师你的实习时数是刚好160吗，然后他说对啊，就是我们的实习天数是算20天，然后1天8小时，就是刚好160嘛。可是他们的实习方式是就一个月有4个礼拜嘛，然后第一个礼拜是上课4天，所以你就4天的时数就有了嘛，后面3个礼拜是每一个礼拜五要过去检讨你的作品，你一个礼拜要产出一支新闻带，然后礼拜五要去检讨作品，然后他就是因为你一整个礼拜就是时间都给你出去跑新闻，所以他的时数就是算你一个礼拜每天都有到，然后8小时，所以其实就是20天，然后1天8小时，所以就是160刚好。
1: 所以你去拍新闻的时候，如果是下午才有采访，他白天也给你算时数。
2: 对，
1: 对，真的蛮很好耶。
0: 为什么听起来有一种在参加夏令营的感觉？
2: 对，其实他的
1: 蛮像的，
2: 他的名称叫做暑期实习营，所以他其实是营队的概念，
0: 然后让你用实习生的身份。
2: 对。
0: 这样听起来超级好玩的，
1: 就是在比较专业的地方学比较专业。

0: 专业的事情。
1: 对，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好像我们三个里面只有我在新闻单位去实习。
0: 热狗也有啦，
1: 就是我是专门在拍新闻的。
0: 哦，对对对，
1: 但热狗比较属于是节目制作。
2: 我是在编那个新闻部编辑中心，那应该就是编辑台。
0: 所以你是新闻带的、串带的之类的吗？
2: 差不多，总之就是像我跟阿猫，我们待的单位是就是性质不太一样的。
1: 嗯，
2: 那阿猫可能是就是出去采访，然后拍摄做新闻
1: 为居多。
2: 那我这边编辑台可能就是哎，大家在新闻节目上面看到底下的跑马灯啊，然后一些字，这些都是编辑台在做的
0: 比较后置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我好特别哦。
1: 可是其实我们系的名字本来就是影音新闻跟社群都有相关。
0: 对，
1: 所以大家去类似的单位都不会奇怪啊。
0: 对，所以像我广告公司就是做社群小编，
2: 就大家想要去什么地方自己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样以后工作也比较会有个
1: 方向。
2: 对对对对，
0: 有兴趣比较重要啦，不然你做得很痛苦，你每天就在等下班。
2: 你每个月就在等下班领薪水要的辞职。
1: 但其实我觉得暑期实习如果你找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就实习而已嘛，
0: 还有机会，
1: 你不是做一辈子。
2: 我原本曾想说实习这件事情我们要找大一点的公司，那这样以后那个找工作人家看到我们，哦，我以前在大公司实习过，人家就优先录取我。其实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不是那么的重要，主要是人家看中的是我们学到了什么，然后我们的能力这样子。
1: 你可以学到什么？
2: 而且其实现在大家都蛮缺人，好像也不太会在意那些。我们在找实习的时候好多，像我那时候去投 TVBS， 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我们这个是攻读，可能跟你要找的实习不一样，那个对面就打电话这样跟我说，然后如果你想要攻读的话欢迎哦。
0: 就好像攻读生的职缺开的比实习生还要多很多。
1: 我觉得有可能是实习生他是可能需要从头到尾去带你怎么
2: 再教一
1: 遍，在新闻台他的营运方式是什么，你要怎么去制作一条新闻或是一个节目等等的，但是攻读生可能就是哦，他只要教你单独你要做的事情就好。
2: 我觉得有的实习反而也是像阿猫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是负责单一工作，但是带实习生跟带攻读生，因为实习是像我们学校就是有跟公司那边签合约，所以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是保障学生的一个条款嘛，
0: 初级正式员工。
2: 然后公司那边就会比较可能会对实习生不是那么敢，就是可能不会那么暴力这样子嘛。
0: 可能攻读生的工作会给比较简单一点的东西，
1: 就毕竟你是在学嘛。
0: 对，
2: 攻读还是实习？
1: 实习。
0: 攻读是会给比较简单的工作。
1: 哦，
0: 那
1: 是这样。
0: 实习的话可能是比较完整的新闻的工作，然后比较繁琐的工作，所以相对学习的时间就会比较久。
2: 然后实习跟攻读，像攻读就是老板骂啊大不了辞职。可以这样讲吗？可是实习就是如果公司学生在公司遇到什么，有遇到什么委屈的话，也是还是会传回到学校来，那就是可能公司跟学校关系可能就会有一点影响这样子。
0: 这也关乎到我们的成绩跟学分。
1: 所以等于是实习后面有学校垫着，但攻读你就是单独一个独立的个体要出去工作赚钱，
2: 就是顶多可能老师推荐我们去这个地方攻读，那老师也会有可能面子上可能会，如果我们真的出什么 trouble 的话，可能面子上老师会挂不住。但是实习就是学校跟公司就像有点像在签保障条款这样子吗？
0: 就是单纯攻读生跟公司的关系，可是你如果是实习生就是三面关系，就是学生、学校跟公司。那你如果这个学校的实习生你在公司表现不好，你可能会影响学校的名誉，那未来学弟妹的实习机会可能也会
1: 受影响
0: 、对，他们可能对这间学校印象好坏就有差。
1: 好的，那我们这一集呢跟大家聊了一些我们三个人分别要去哪些单位跟我们怎么找到这些单位的。
0: 没错，听起来应该很有趣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繁琐的流程要走，
1: 听起来下一集是一个非常不有趣的一集。
2: 对，
0: 不对哦，是大家都会用到的哦。
2: 这个
1: 其实很重要，
2: 很多东西很精华的都在下一集。
1: 如果你之后刚好听这集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要准备要开始找实习了，那其实这些行政流程是需要知道的，
2: 千万不能错过，
0: 非常重要。
1: 就虽然可能听起来是觉得很复杂，但终究是会碰到的，所以听一下吧。
2: 主要是我们面对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可以当做经验谈分享给有需要的听众朋友。
1: 对啊，
0: 没错。
1: 而且下一集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集了，真的不听吗？要听吧？
2: 真的不听吗？
0: 要听要听要听，很重要，讲三次。
1: 而且我们还会跟大家说我们接下来要做哪些事情，所以不要错过好不好？最后一集，
2: 那请大家继续锁定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那我们也有社群 IG， ID 是 @NOL_PopRadio。
1: 没错，其实我们几集之前就有创了，只是到现在才来宣传，有点晚了。
0: 对，大家追踪也不晚嘛，赶快按下追踪。
2: 我们平常会丢一些有趣的东西在上面，欢迎大家一起来追踪。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就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敬请期待下一集，也就是下个礼拜五会播出的。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0: 拜
2: 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4: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说到漫画里的毕业桥段，大家会想到什么漫画呢？如果问我的话，我会想到我人生中看的第一部漫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漫画，就是由日本漫画家松井优真创作的《暗杀教室》。

暗杀教室的故事设定其实从一开始就非常冲击。某一天，一个拥有超高速移动能力、外表像章鱼的神秘生物突然出现，并且炸掉了月球的大半。接着，他向人类宣告，如果一年后没有人成功杀掉自己，那么地球也会被毁灭。然而，这个看起来像最终 BOSS 的存在，却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他希望自己成为国中三年一班的老师。于是，一个史上最奇怪的班级就这样诞生了。学生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一边上课，一边想办法暗杀自己的老师。而这位老师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沙老师。乍看之下，暗杀教室像是一部充满恶搞与动作元素的作品，但实际上他真正想谈的从来都不是暗杀，而是学生在这个环境的教育及成长。他所描写的不只是学生如何成长，更是人在面对离别与未来时那种复杂的情绪，所以对即将离开校园的人来说，这部作品会特别有感。故事中的一班其实是一群被学校放弃的学生，他们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被安排到校舍最偏远的地方，也长期被其他人看不起。久而久之，连他们自己都开始觉得，反正我们就是不行的人。这种感觉其实很多学生多少都经历过，可能是成绩不够好，没有特别的才能，又或者只是曾经在某个时刻被否定过。而可怕的是，当一个人长期被否定时，他会慢慢开始相信那些话。但沙老师和一般老师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从来不先定义学生，他不会因为成绩去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被期待，也不会因为学生失败就直接放弃。相反的，他很认真地去观察每一个人。有人不擅长读书，但观察力很好；有人没有自信，却其实非常温柔。有人总是冲动，但内心其实比谁都努力。而沙老师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他让学生看见自己原本没发现的价值。这也是暗杀教室最打动人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并不是突然的变强，而是第一次有人认真的告诉你，你其实做得到。而随着故事推进，一般的学生也慢慢开始改变，他们不再只是被放弃的人，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成为怎么样的人。有人决定继续升学，有人找到梦想，也有人第一次开始相信自己的未来。这其实很像毕业季会出现的感觉。当学生时，我们总觉得毕业离自己很远，但真正接近的时候，却会突然发现很多事情都好像要结束了。每天见面的同学、固定的教室、习惯的日常，甚至是那些觉得烦的事，都可能在某一天之后再也不会回来。而更让人不安的是，毕业之后呢？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开始迷惘，未来到底该怎么选？如果走错路怎么办？自己真的准备好了吗？暗杀教室其实也有谈到这些事。因为故事里的学生并不是突然找到答案，他们同样会害怕、会迷惘、会怀疑自己，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愿意往前走。而沙老师最像真正老师的地方也是这里，他不是帮学生决定未来，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努力让学生拥有选择未来的能力。这点其实很重要，因为成长很多时候不是马上知道答案，而是慢慢学会自己做选择。而暗杀教室之所以会在毕业季被很多人重新提起，也是因为他把离别描写得刻骨铭心。尤其是到了故事后期，学生们开始意识到和沙老师相处的时间正在进入倒数计时，那种感觉其实很矛盾。因为一开始他们的目标是杀掉老师，但到了最后，他们却变得最不想失去这个人。这其实也很像人生中很多关系，有些人刚开始只是偶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但最后却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存在。而真正残酷的事情是，很多重要的人，我们终究还是要说再见。但暗杀教室并没有把结局描写成单纯的悲伤，
相反的，它更像是在告诉我们，毕业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结束，而是因为那些一起经历过的时间，最后真的让人成长了。即使未来大家会走向不同的方向，即使有一天可能很难再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但那些曾经被改变过的瞬间仍然会留在人们的心里。这也是为什么暗杀教室虽然有很多搞笑桥段，但每次看到结局都总能让人哭出来，因为它让人想起学生时期最珍贵的一件事，有人曾经认真的陪你成长。以上就是这集漫画音符的内容，我是 DJ 小龙，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不要分开
2: 呀！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马念先。
4: 不想再为你夜夜失眠，逃不开对你的思念。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
3: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小文子，我是 DJ 小文，
2: 我是 DJ 小李子。
3: 好，那我们今天点歌传情的主题呢是，
2: 我们要送给那些他们会一直在自己的另一半身边围绕着的那种人，
3: 对，像小文子一样，
2: 对，又是送给爱情小文子的一首歌，
3: 没错。那今天的前一样呢，前五首呢是由我们的小栗子送给大家，然后后面五首。后面四首呢是由 DJ 小文送给大家。
2: 我现在已经大方承认这件事
3: 了。我觉得要面对自己，然后要承认自己的一些做过的事情是非常的非常需要的。
2: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都应该要做到。我们要坦率的承认所有的事情，包含这个。我跟你们说，这是精挑细选的好听的歌曲，
3: 啊，
2: 我们不要再听其他的了。我们有自己 judge 的歌曲流派，
3: 没错。
2: 就是反正呢，第一首歌曲是荷尔蒙少年的4:00 AM， 就是早上四点的意思。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被唤醒。就是我会真的变得有精神，但它不是很怎么样，只是它就是会慢慢的唤醒你。然后会点这首歌是因为它的 歌曲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男孩爱而不得的故事，就是那女生其实就是没有喜欢他的意思。然后中间有一段就是很经典的，很多人会模仿的一个剧情独白吗？对，只是很可惜，因为荷尔蒙少年就是解散了，害我就是很难过。但是这首歌还是会陪伴我。我如果早上醒不太来，真的要在四点起床的话，我会听这首歌当我的第一首歌。就是没有很，基本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断我听 podcast， 连跟别人讲电话都不行。我就想要听我的 podcast。我有一度开阔跟别人讲电话，一边听 podcast， 用同一只手机。
3: Oh my god！
2: 就是我真的很想听我的 podcast， 就算是重复的东西，但是呢，这首歌可以打断这件事情。
3: 天哪，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对 podcast 最执着的一个欸。
2: 没错，其实很就是我身边很少人在听 podcast， 但是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很多 podcast 的听众有很多。我想说到底是谁在听，为什么我身边都没有人，
3: 他都隐藏起来了吧。可能
2: 对，跟蚊子一样，
3: 我
2: 在潮湿的环境。OK， 可以让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曲，荷尔蒙少年的4 AM。

0: 欢迎回到这里。就是对，听完这首歌曲，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理解爱而不得的少年。
1: 爱而不得，
0: 没错。
1: 不懂哎，突然就是有点感慨，爱而不得。因为刚才在听歌的时候，就跟小栗子就是有谈到，在现在的世代中，就是爱而不得这个情况是有变少。
0: 嗯，感觉以前上一辈的人可能更多。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我们是觉得大家现在都过得很洒脱，
1: 不
0: 就而且遇到人跟扩大你的交友圈，相对变得很简单，你只要左滑跟右滑就可以了。
1: 然后不会，然后也会很就是看得开。
0: 对对，
1: 就没有必要就是掉在一个人
0: 身上，大家都变得不会再纠结这些事情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早熟欸，我觉得我们就是人类的那个成长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1: 对啊，资讯量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自己消化的多，你就会成长的多。
0: 对，只是问题是还是要自己思考，有些人会困在舒适圈，走入一个极端化。
1: 没错，不要太极端。嗯，
0: 对对，不要因为认同什么事情就是盲目的追寻。
1: 没错，要有自己的主见。
0: 对，下一首歌曲是 Tamira 的 Flip Side。然后这首歌呢，他是在讲说要拿回主导权。他其实呢有说，就是他的歌词有说到，我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就是你以为你已经把我看透了，可是我随时都可以自己做决定，然后把你抛在身后。其实他是就是在讲一个离开的决心啦。哦，没错没错，就是鼓励这些人，
1: 爱情中的小蚊子，
0: 对，鼓励爱情小蚊子们，你们不要再绕着那些那个人了。就是如果你真的，你要好好的理性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你一直被他牵着鼻子走的话，就是要自己决定一下你的人生要往哪一个方向走。我刚刚脑中突然冒出，就是蚊子都会绕在垃圾跟大便的旁边，然后就啊，抱歉了，爱情小蚊子，没有那个意思。
1: 应该说。这个星球有很多，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星球，你没有必要一直绕着那个行星在那边转来转去的。
0: 没错，
1: 你可以去找找更多更多的 star。因为我刚才我在 DJ 擂台赛，就是有介绍 Jenny 的 starlight， 然后就突然想到，可以找到自己。

0: Hello， 听完这首歌曲呢，大家有被劝分吗？
1: 我觉得 flip side 的意思就是，就可以翻页，把你的那些，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污点的东西，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坏掉了，你就可以直接翻页，去到下一页。
0: 我也觉得，就像是日记本，有时候你那一页你滴到你的饮料，就基本上我会这样，就滴到饮料，然后我不想写，我就翻下一页，然后摆重新开始，然后那就原本那一页可能就。可能是写错字啊，或者我画的图我觉得不够好看，然后就直接翻页，然后假装没发生过。
1: 哎、欸，我也是，我有一点点的完美主义，就是我买的那个新的笔记本，然后它是很漂亮的嘛，然后呢，我就很想要它也是漂亮的字在里面，然后呢，我就一开始写了，然后觉得哎呀怎么那么丑，然后我就会放着，然后下一次开起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一次写的就撕掉。然后它永远都是在第一页，
0: 它会变超级薄的一本书。
1: 对，然后其实没什么内容，
0: 这蛮好笑的。
1: 然后我想说，好，这也是给自己一个反省的机会，就是不要想着什么东西都是完美的。
0: 是我后来如果要这样子做的话，我会想说我什么东西是我想留下来的，就是这样。就然后我就只就是写对我来说有意义的东西。这样子就算它不是那么的棒，我也可以欣然的留下它，然后当成一个练习，然后再继续进步，就很像是回头看一些可能以前做的东西，会觉得那个很青涩很可爱。对对对，我觉得就有点像是这样。接下来下一首歌是夏之雨的殉情，这首歌呢就是跟刚刚完全是不一样的世界。这首歌它里面的歌词是在讲说

0: 说爱一个人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婚姻，但我不相信什么婚姻，我会愿意为你殉情。
1: 哎、欸，这个很有意思哎、欸。
0: 没错，我也真的很喜欢听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很对。
1: 接受婚姻，但是我可以为了爱你而去，去殉情。
0: 对，因为它就是很要怎么讲，它很像做出了一个爱的新高度。
1: 这也是一个极端的行为。
0: 对对对，就是那些爱情小蚊子可能就是这样吧。
1: 在这里呼吁大家不要做出这样的感
0: 觉。对，我们可以浪漫比喻，但不要殉情。
1: 对，
0: 还是看年纪，就是如果今天听众他已经70岁，那他可以殉情吗？
1: 可是呢，我就想如果真的是老了的话，如果真的是遇到那个 Mr. Right， 然后他会比我早离开的话，我是不能接受哎。那我会为了这样子，可能想要更早的先离开，因为你已经跟那个 Mr. Right 已经走了大半辈子，然后突然你要变回孤单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很难受啊。而且那个时候已经老了，什么东西都不能做，然后你就会更无聊，然后你的思念思绪就会更强大，然后就会一直控制着你的脑袋。
0: 是，我之前看过一部剧，然后它很浪漫的是他们两个人就是老年人就一起躺在床上，然后一起吞了那个药，然后牵手一起死掉，就我就觉得很可爱。
1: 这样子的浪漫情，这样子的殉情我反而可以接受哎。
0: 对啊，
1: 对的吗？
0: 这个很浪漫，
1: 就是谁也可以，就是不要这么的痛苦。
0: 对，
1: 被留下来那一方通常都很痛苦。
0: 没错，那个你知道台湾丧礼会播一些情歌，因为如果他是有老公老婆的人，他会播一些那一类型的情歌。然后有一首是那时候我参加我阿公的丧礼，然后他播出来，我就觉得大家都在哭，因为大家都可以感受到这首歌的氛围。然后他的那个，因为还会有管弦乐就在后面，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觉得他变得太磅礴了。然后他的歌词就是我会让你先走，就是我对你的爱就是我让你先走。
1: 好伟大哦，难怪会哭，
0: 很感人。虽然也觉得很感人。
1: 哇，
0: 没错。
1: 好，我们先听一下歌，
0: 夏至雨的殉情，我们在旁边偷偷啜泣。
1: 对。

0: Hello，
1: Hello，
0: 大家听得到我们讲话吗？
1: 喂喂，
0: 听完了这首歌，大家有感受到吗？就是我觉得他的，你不觉得他的调其实没有很硬要干嘛、
1: 啊？
0: 他没有很深情，但他讲的话就是很直接，就是我直接跟你说，对对对对，就我很喜欢这种歌，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坦率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这种歌很棒。
1: 我也是会觉得这种歌很棒，因为我是一个听到那种煽情的歌，如果那个故事真的很 touch 到我，我是真的会哭的那种。所以呢，我就有时候不太能接受就是太过沉重的歌，因为我怕我会陷入在里面，然后可能会思考一些东西这样。
0: 是，但是我觉得我要看情况，就是有时候的日子里面，我的脑袋会不用运转，然后我就不会一直想到一些东西。就共情能力可能会降低，这样我就不会一直哭。但是我觉得最近的那个频率有上升，就是每天看起来都肿肿的，是这样子的。
1: 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也是，如果有时候那天一开始就很 emo 的话，就也没有办法。
0: 对，
1: 就今天的情绪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咯。
0: 没错，就像是什么情绪要听什么歌一样。就之前有讲过，我有时候上学的时候会听一些战歌，就觉得今天又要朝气蓬勃去上学咯。然后有时候风和日丽的时候，就会听一些很舒服的，有点轻摇滚或者是那种就反正就乐团歌，但是很舒爽，你会觉得你可以在沙滩上吹海风的感觉。但今天我听的就是比较深情的歌，就是这样，每天都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我也是会这样的。
0: 音乐是为了情境而生的，
1: 我觉得很棒。
0: 哦，对，接下来下一首歌呢，是应该是 Cassin 吧，C A C I E N， 大家去搜寻要怎么发音。但是我就是把这个英文字母念给大家，它是绝对准确的说法 ，C A C I E N。这首歌叫做 Please Come Back to Me， 但是呢，它很可爱，它的那个 Please 它是 P L Z， 就是它、
1: Please.
0: 对它滴滴滴滴，它把那个缩写用进来，就很现代，我觉得超可爱。然后还有 Come Back to Me 的 Two， 它就是用一个
1: 二，
0: 一个数字二，就很可爱。然后
1: 就很年轻人，
0: 对啊，我真的觉得太可爱了，就是很有记忆点的，因为有很多歌应该都是这个名字，对。然后他的要怎么讲，就是你看歌名就知道，他就是希望你可以回来我这边。
1: 那你是那种如果那个人离开的话，然后但你还很爱他，但你会挽回他吗？还是你就说放他走？
0: 要看情况欸，
1: 要看人吗 ？Depends。如果那个人是帅哥的话，那可以挽留一下；如果是很差的话 ，OK，Thank、okay, you next。
0: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很难跟那种，或者是他跟我相处之后，他也会变得比较不容易抛下我。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跟我相处久的人都会是想清楚才决定要不要跟我断联系，对，或者是我们就可以讲好我们可以继续维持什么样的关系，但可以不要是现在这个关系。我在讲的是这样，因为是，
1: 所以这个角色不是你，是另外一半，
0: 我才会很，对，我才会很那个，因为我是有遇过别人会想要挽留，可是如果是我就是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就是不要的那种
1: 一样。
0: 没错没错，因为有些人会因为他只是想要人家来挽留他，然后说出那种话。
1: 对
0: 哦，那真的很
1: 不
0: 行。对，我们就决定了才这样的。
1: 对，如果说出口的话，我就是这样了，没有得改变了。
0: 对，因为我觉得会说出那种话只是为了让别人来挽留自己的人，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要讨论事情本身，
1: 就是很幼稚。
0: 对，他只是想要就是不要就小朋友躺在地上哭的那种感觉。
1: 对，有种很 puppy love 的感觉。
0: 但是 puppy 也是很可爱的哦，希望没有得罪到任何人。
1: 没错没错。
0: 但如果你自己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反省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来听这一首 Please Come Back to Me。

0: 哎，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情。
2: Hello， 欢迎回到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很喜欢。
1: 我们这是小文，
2: 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
1: ，Yappy。继续来收听我们送给晕船小蚊子，不是爱情蚊子的歌。
2: 没错，
1: 我在想说，就是有那种粉红翅膀的蚊子，是我们，我们是 Mean Girl 蚊子。哎，有时候觉得我们有点 Mean Girl， 但也还好，我们是朴实无华那种。
2: 对对对，我们只是有时候讲话会比较直接，
1: 我们是比较幽默了。
2: 对啦，
1: 没错。接下来这首歌是怕胖团的《越胖越光》，然后这首歌很棒，因为。他的字看起来像一个很扁糖包，
2: 对，
1: 我是觉得很可爱。然后这首歌就是我其实很少听怕胖团，因为他就是被我归类在乐团里面比较出名的那种乐团。嗯，有这样有这种迷思。
2: 可是确实，就是有时候你发现到一个宝藏的时候，那他突然就被大家都也发觉到的时候，
1: 啊、
2: 你就会说啊，不然就让出去这样，
1: 就有点烦。我不想跟大家都一样。我就开始闻到那个很世俗的味道，好糟糕的人。
2: 其实我也是会这样。
1: 是啊，就是我觉得我们有莫名的奇怪优越。我是像热音社的人，你知道，我热音社的人其实一点都不热音，他们会觉得有些团就是太 pop， 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真的，他们会觉得自己是真的懂音乐的人，但热音社叫什么热门音乐社？但是他们会觉得自己懂音乐的人，但他们会去听小众团体。像现在有些听小众团体的人，他们已经热音社，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好有坏了，因为我们两个也算是
2: 我
1: 很不媚俗的人，反正这首《越胖越光》，我最近会开始听，是因为你知道有另一个团队叫芒果酱，
2: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是有出名的那个高雄演唱，但是唱得很难听事件，就是网络上的人说他们唱得不是很好听这样子啦。然后，但是就反正他们会被做成很多梗。然后芒果酱的这个主唱呢，在最近的音乐季有跟怕胖团一起演唱这首《越胖越光》。然后我就再次听到这首歌，它的歌词是在讲说，有时候玩也会累，就是像是爱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有时候会觉得也是一种玩。就是我不是说大家很情场浪子什么的，只是有时候会因为我们年轻，所以就想体验一下。但是玩也会累，然后，还有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吧，这类型的歌词，我就觉得很适合衔接。就一下，就前面有一些糟糕的殉情情况，但那首歌还是很好听。然后我们后面会有一些比较鼓励人心的歌曲，所以我就把它夹在中间。就该停止的时候，我们就停止吧，因为有时候玩也会累，就是这样。然后还有怎样分辨膀胱？
2: 哎，我觉得很棒的解读，哎，
1: 没错啊。
2: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怕胖团的《越胖越》。越胖越光，对。

0: 欢迎回来，
1: 欢迎回来。好，到我的
0: 听完了这首泡泡糖的月旁月光，到了其他的部分。
1: 没错，那现在下面的部分都是英文的部分。
0: 对，我们要经历一些 English， 我们就是可以更加的有文化。
1: 没，就是可以去到更开放的一个世界。
0: 对，现在大家要飞去国外咯，咻，
1: 滋滋滋，到了，我的哇，这里是美国。好的，那接下来我要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我很喜欢的 Rosé 的 Toxic Till the End。为什么会选第一首歌呢？因为我觉得一直围绕在别人的生活中，就是忙忙碌碌的小蚊子们，可能就是处在一个非常 toxic 的 relationship。我会这么觉得。
0: 什么是 toxic？
1: 就是很有毒。
0: Without taxi。很抱歉，我相信有一些听众应该不知道，我帮大家问。
1: 可是这个好笑。taxi
0: 抱歉。
1: 它就是一个很有毒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对的一个关系，觉得非常的可怕。所以就选了这首歌，
0: 让大家早日脱离有毒关系。
1: Okay， 没错，
0: 先来听一下。

0: 欢迎回到这里，
1: 欢迎回到这里，没错。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Rosé 的 Toxic Till the End。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介绍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啦。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呢，就是送给大家 Justin Bieber 的 Love Yourself。那它的含义呢，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不要再做爱情中的盲目的小蚊子。
0: 对，复眼要睁开，睁开你的复眼。
1: 对，小心电蚊拍会打到你哦。
0: 要 love yourself。
1: 对，要爱自己多一点点。
0: 我们国民男友，国民 Justin Bieber 算是一种国民男友吗？
1: 对对，
0: 还是儿时男友？好，儿时男友送我们的歌曲。
1: 没错。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关于晕船的蚊子的东西。
0: 没错，晕船之声，晕船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点歌传奇，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鱼贝贝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因为我们读同一所国高中，然后呢，其实我国中就知道这位来宾了。然后他高中的时候呢，也有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制作了属于自己的毕业歌，甚至到大学的时候呢，去参加了歌唱的选秀节目《森林之王》，并获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然后之后也陆续发行了自己的创作单曲。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Ace。
2: Hello， 大家好。
0: 对，欢迎 Ace。刚有说到说 Ace 是跟我同一所国高中嘛，所以呢，在节目下我就要开始称他为学长。
2: 对，学妹你好，
0: 听起来特别亲切。
2: 对，我算是老人了。
0: 没有啦，也是大两届。
2: 对，大两
0: 届。对，记得那时候 Ace 在我们学校已经算是风云人物了。
2: 我是不敢这么说啦，但是我心里是蛮开心的。
0: 我记得之前国中的时候，我们班还会有人说要特别跑去国三那边看你。
2: 就是对，因为我们算是中学，所以会有国中跟高中，
0: 对，
2: 我们学校就特别多人，
0: 对
2: 对，但是我心里是可能隐约有听说过，但是我自己是不太敢这么说的。
0: 你说听说到有些人会偷偷跑去看你吗？
2: 对之类的。
0: 那应该很开心吧？
2: 心里一定是开心的，但是就是对，谢谢这样子，荣幸，我的荣幸，对
0: 对。那前面有讲到说 Ace 他在高中的时候有做自己的毕业歌，那想要问 Ace， 你学长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
2: 接触音乐应该是从国三高一那时候，就是有那个西研社嘛，然后就是因为创办这个社团 的人是我的学长，然后也是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我原本是没有在做音乐，甚至连听音乐可能都比较少，因为之前我就是可能一个运动员，打棒球啊，或打篮球，喜欢运动的一个人。
0: 嗯，
2: 然后后来接触到音乐，一开始做的也很烂，然后是后来就是越来越认真在研究啊，然后听更多风格的音乐，然后内化，然后就能够写出越来越多我自己觉得好的作品。但不知道现在就是听众啊，粉丝朋友们不知道怎么觉得我的作品是怎么样。
0: 所以是学长邀请你。
2: 对，他算是我学长，就是大我一届的一个，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0: 然后看你要不要进去
2: 对
0: 这个社团。
2: 然后同时间社团也有一个现在算是蛮知名的歌手，他叫做 BK、
0: 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弄，然后就是有一群好朋友一起做音乐这样子，然后做到现在。
0: 那时候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你一开始可能连听音乐都没有，那为什么那时候学长会选择要找你一起进去的
2: 社团？那时候就像是一个新创的一个社团，我是不知道他找我 的用意在哪里，但是那时候就是他就是找各方面的人，像那时候可能找一些可能也没有在做音乐也没有在听音乐，就是有点像凑人数，但后来就是大家都有兴趣，然后就一起继续玩啊，继续弄这样子。
0: 哦，
2: 然后我也没想到会有今天，
0: 因为创社团都要有一个人数的。
2: 对对对对对，说不定我那时候只是个分母。也有可能。
0: 那我觉得他那学长眼光也蛮好的。
2: 啊，对 对
0: 就进去像你跟 BK 现在都有蛮好的成绩。
2: 对，他算是我贵人嘛。没找我我也不会做音乐。
0: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就加入西研社，所以让你就整个进去了音乐世界，然后开启你这个大门。
2: 是是是。
0: 哇，那想问就是那个时候有哪一位歌手或是乐团是你那时候的偶像，然后甚至影响了你的演唱或是表演风格吗？
2: 嗯，应该说那时候一开始听的是顽童。
0: 嗯，
2: 对，但现在我的我觉得在我的 reference 啊或是一些表演风格，我觉得周汤豪会是算是我的模板这样子。
0: 嗯，
2: 也不算模板，就是他的不管是他的形象，他的创意，他的音乐，我觉得是很值得我去学习的一个对象，
0: 就是你把他当一个榜样的那种感觉
2: ，role model 的感觉。
0: 哇，
2: 对对对对对。
0: 那 那他是你有比较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吗？
2: 我觉得他的歌，就是因为他最近发了摇滚专辑嘛，又入围华语男歌手、嗯、我就觉得他的风格是每一种风格都能够做，他能做 hip hop， 能做摇滚，能做华语流行，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他，我觉得都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0: 就是非常全能的一个歌手、嗯、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
2: 然后又会跳舞，然后长得又帅，又会当 model， 然后真的是很屌。
0: 那你有因为他的一些表演风格或是演唱的就是风格，然后让你的风格变得就是跟他比较像吗？还是
2: 很多人其实说我们很像，这个是我、嗯、我没有自己说过，但是是别人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跟他一样，但是他会是我一个很值得去学习的一个前辈。
0: 啊哈，你想要也是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2: 对对对对，
0: 但他就是一个学习榜样。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是我算是我一个很 respect 或是一个很想要去跟他比较吗？还是就是他是我一个很敬仰的一个前辈。对，
0: 我相信周汤豪如果听到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很欣慰，就是也很开心，就是自己可以带给后辈有一个这么大的那个鼓励这样。
2: 嗯，他是真的很厉害，在我的、嗯、就是我的观点里面是真的真的很厉害。
0: 所以你从国中就开始喜欢他了？
2: 国中没有，国中 我不知道，
0: 没听音乐。
2: 对，没听音乐。高中。
0: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他这个人的？
2: 算是之前的一个朋友，然后很喜欢他，然后推荐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就是去听他的，有一张同名专辑叫做周汤豪，
0: 嗯
2: ，Nick the Real 那一张专辑，然后就是听嘛，然后后来到我大学的时候又 I Go， 然后就是我刚好喜欢 Hip Hop， 然后 I Go、嗯、哇，我不知道他会做嘻哈这样子。对，其实我也没有钻研的很深，但是我就是他每一个时期丢出来的作品都能够让我非常惊艳，包括现在摇滚这张。
0: 哇，
2: 对，
0: 所以就是几乎他的歌你都会唱了。
2: 嗯，对，可以这么说。
0: 哇、
2: 嗯，
0: 那你有去他的演唱会吗？
2: 没有，我没有再去演唱会的。
0: 哦，你不会去演唱会啊？
2: 我不太喜欢去演唱会，因为我觉得就很多人会觉得很恐怖。
0: 哦，社恐，不要社恐。
2: 对，
0: 你是 I 人吗？
2: 我不是哎、欸，但是我就觉得旁边很多人很恐怖。如果说安排一个就是可能比较旁边没有人的，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旁边很多人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0: 那如果是专属后面给你一个比较隐秘的位置，这样可以吗？
2: 这样我要在咖位要再更大一点才有机会。
0: 公关票的概念。
2: 对对对对 对。
0: 那刚前面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说学长他高中有创作一首毕业歌、嗯、那这首歌叫做小兔子也会变怪兽，可是比较可惜的是当时因为疫情，所以你们那一届没有毕业典礼，对吧？
2: 对对对
0: 对。那当然看到词曲都是学长创作，那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当时候创作的心境吗？
2: 嗯，我觉得如果喜欢音乐或者会做音乐的，在高中或是大学一定会想要就是毕业歌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会是一个很可能认可，就是或是让你能够被看见。如果在默默无名的时候，像是之前有那个许维芳，他那首歌就很红很红，就是因为他写毕业歌被看见，然后后来当 artist 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还没去节目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可能透过这个东西，但是那时候写的也没有到很好，老实说。对，但是后来就是疫情嘛、
0: 嗯、
2: 然后也没有办法毕业典礼演出，也没有办法拍 MV， 它就是只有一个字幕版的，所以就是我不觉得可惜，但就是一个回忆吧。
0: 那你会想要拍 MV 吗？
2: 那时候肯定会，但因为校方没有办法，所以就没有关系，就尊重校方嘛。
0: 那还会想要再重启这首歌吗？是现在粉丝比较少人知道这首歌，
2: 几乎没有人知道，
0: 几乎没人知道。
2: 对，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这样吧。因为那首歌我现在可能也不太想，那都好久了。对，但后来有一个森林之王让我去参加、嗯、去这个圆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嘛。毕业歌没有，那毕业歌那个森林之王节目就是另外一个跳板也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也行。
0: 这首歌词曲都是你写的，那你那时候写的那个灵感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一个我现在身为一个高三生，那要到大一我会揣摩说我现在心境是什么，我觉得我的心境会是什么，那别人的心境应该有些人也会跟我一样、嗯、就是一个未成年要准备，有人 maybe 是留在嘉义自己的城市，有些人可能去到台中台北，有人可能去到南部台南高雄之类的、嗯、就是要远离自己住了18年的家乡的那个心情会是什么，然后离开家人啊，然后自己一个人去打拼啊读书啊，这个心境是什么，我就把它写进这首歌里面。
0: 那为什么歌名会是叫小兔子也会变怪兽？
2: 那时候其实就很中二，就是我觉得我们在高中都是一个被保护的一个小孩子，
0: 嗯，乖巧的，
2: 对，然后出去社会你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
0: 对，
2: 那今天 maybe 你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人，嗯，或是变成一个有人可能会走偏啊，有人这个我说不准嘛， 对，
0: 对，
2: 就是你会变成什么不知道，所以说的造化都是看你自己，对，
0: 嗯，这是一个蛮深的一个创作灵感，
2: 对，但是这首歌就是啊，对，就这样吧。
0: 那时候有其他同学跟你一起创作吗？
2: 有编曲，因为我自己编曲是非常弱的，嗯，所以我只有把词跟曲就是写出来，用就是凭空想象这样的，完全没有曲这样，嗯，然后再把旋律录起来，然后给一个学姐编曲，她也是之前帮前一届的毕业歌编曲，
0: 我们这一届也是她，
2: 对，就是一个，嗯，但我忘记她的名字，
0: 心柔，心柔，
2: 对对对对对，
0: 心柔学姐。
2: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男生嘛，
0: 嗯，
2: 因为我想要一个副歌女 vocal， 我觉得这样会更丰富，嗯，然后我就找那时候就是我同届的唱歌蛮好听的同学，嗯，然后一起完成这首歌这样。
0: 哇，所以啊，为什么你那时候想要说词曲都是你自己？还是因为那时候你身边只有你想要做毕业歌？
2: 应该说是当时的高中的我，因为所有那个社团里面的，
0: 嗯，
2: 就是我比较熟的人都是学长，所有人都毕业了，同届里面的，啊，我比较熟的会创作的偏少，
0: 哦，
2: 应该说，就是我没有那么的多资源那时候，
0: 嗯嗯嗯，
2: 因为毕竟做音乐嘛，做音乐那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的成熟，可能资源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自己来。对，
0: 那很厉害，所以你说你曲是直接用录音的，所以你没有任何的乐器去帮你协助想出那个曲。
2: 对，那时候没有，因为我会吉他，会爵士鼓，会钢琴，都会，只是那时候就是突然有一段旋律然后来，然后就是编完之后然后再写 rap 这样的。
0: 哇，好厉害哦。
2: 但我觉得对，那时候应该要不应该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听。
0: 啊，真的吗？
2: 对，现在回头来听啦，我觉得，嗯，可以进步的空间很大。
0: 有没有想说要拿来做个什么改编版之类的？
2: 啊，没有，谢谢。
0: 没有。那这首歌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回忆。
2: 对，就是一个黑历史吧，可以这么说。
0: 黑历史。那你现在听那首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2: 欸，其实我前阵子真的有回去听，
0: 嗯，
2: 就是我还没有知道要来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嗯，我就是那时候有回去听，就是回去听之前的《森林之王》的作品啊，然后甚至到毕业歌，嗯，我就觉得啊，回忆好青涩的感觉。对，
0: 那会回到高三的感觉吗？
2: 有一点，欸，其实我蛮怀念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那时候的做音乐跟现在的做音乐非常不一样，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嗯，今天发了这首歌可能没有人听也没差，但是现在我会变成说有压力，说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大人了，
0: 对
2: 我出社会了，我要怎么把音乐这个变现，因为之前可能是玩票性质，
0: 嗯，
2: 像我可能前阵子有拍一个 Reels， 就是之前是玩票性质，嗯，现在变全职业，
0: 现在变工作，
2: 对，但虽然梦想还没全实现嘛，对，啊，嗯，
0: 我总觉得你现在讲话随时都会有押韵。
2: 没有，全职业跟全实现这个是人家押过的，
0: 对，
2: 哦，听歌然后偷过来这样。对对对。
0: 那刚才有提到说学长后面他有去参加森林之王来圆他这个梦，嗯，那想要问一开始为什么会决定要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呢？你有犹豫过吗？
2: 其实参加这个选秀节目也不是说，哦，我想要哇，我想要超红，我想要我就是哎，有比赛去一下这样，然后就上了，哎，第七名，然后就这样。
0: 哇，
2: 对，其实我也没有就是认真规划，因为他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报名，然后我参加，然后就是时间一眨眼就过
0: 了，
2: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第七名。对
0: 啊，所以你一开始参加，你就是看到比赛然后就报，
2: 对，就报。
0: 然后就去海选，然后你就进了。
2: 对，就进了。然后唱唱唱，虽然我有被淘汰一次，
0: 嗯，
2: 然后后来又被节目方复活，
0: 嗯，
2: 然后复活之后，哎，欸，唱一唱，然后就
0: 第
2: 七
0: 名了。
2: 对，我也没有想到，
0: 我觉得很厉害，
2: 也没有想到这么顺遂。对，虽然我觉得节目上面我也没有表现到非常好。
0: 哦，真的吗？你觉得？
2: 我觉得对，能够表现更好，因为那时候。

0: 人来说是蛮大的。
1: 哇，那你整个比赛期间，如果你只能挑一首你觉得这是我的代表作，或是你觉得最满意最有记忆点的表演，你会选哪一个舞台？
2: Maybe 2002吧。
1: 哦，我也最喜欢2002、欸、
0: 对，蛮多人喜欢那首歌、嗯、那首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这首歌我会重置、嗯、对，在后面我会重置，但这首对今年、嗯、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因为我是02年生的，
1: 对，
0: 然后这首歌就是讲心路历程，讲我做音乐啊，从可能之前到现在，然后家里的支持跟不支持，还有一些可能我在做音乐上面遇到的瓶颈，或是一些我未来憧憬的梦想之类的，都会在这首歌里面。
1: 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蛮深的含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歌词。
0: 嗯，对。
1: 然后记得那个舞台一开始你是坐在那个沙发上。
0: 对对对对 对。
1: 那我蛮好奇，就是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编排？
0: 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编排是从静到动，然后静的时候，我希望我是动作不要那么的大，然后大家静静的、嗯，因为我坐在那边嘛，所以也没什么好看的，嗯、所以大家都认真听歌词跟歌，然后后面可能再。就是我喜欢耍帅，所以后面再耍帅一下，所以再站起来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我以为可能是要营造一种，可能也是算是从小时候到现在的那种长大的感觉。
0: 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够整个演出能够，就是投入在我这个演出，然后懂我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
1: 所以那个时候坐在沙发想法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吗？
0: 节目其实所有的表演者都是表演的歌啊。通常就是节目方会给你意见、嗯、但是通常的想法都是要自己来，不管是演出内容还是服装搭配都是其实都要自己来，如果没有经纪公司的话、
1: 啊、服装搭配也是自己哦？
0: 对，我都是自己搭，因为我没有经纪公司。
1: 哇，
0: 对，那时候
1: 很厉害耶、欸嗯、那你说等一下你刚刚说2002会重置，那会重置是成一个不同的风格吗？还是
0: 应该就是像可能刘聪就是内地的一个歌手、
1: 嗯、
0: 他也是有黑空跟那个那一首歌忘记叫什么，也是类似重置的这种感觉，但是风格会类似，只是就是有点像我2002是写说我从出生到现在的一些经历或做音乐的一些经历、
1: 嗯、
0: 那现在这首歌是回顾那时候的我到底还有在干嘛、哦、还有可能那段时间到现在这段时间的一个新的一个心路历程，
1: 所以会加入一些新的歌词吗？
0: 对对对对，会完全不一样。
1: 哇、哦、好期待哦、嗯、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制作中了。
0: 对，
1: 那我们大家要赶快好好期待2002这首歌。
0: 对，就是新专辑里面的。
1: 新专辑也是今年，
0: 希望
1: 希望。
0: 对，因为我还有一张 EP。
1: 哇，
0: 这张 EP 是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一起做的，但它是全嘻哈的，
1: 全嘻哈
0: 就是完全是 hip hop， 没有情歌。对，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对，
1: 他是你的制作人吗？
0: 不是，他是一个歌手。
1: 然后就是你们一起做这张 EP。
0: 对，他是一个歌手，也蛮红的，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他是谁。对，我有跟他合作过。
1: 哦，真的吗？是还不能透露，对不
0: 对？
1: 对，
0: 还不能透露。但是我这么讲，就只有两个人而已、
1: 啊。大家自己猜。
0: 对对对对对。
1: 刚学长就是在节目播出后呢，一定会有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或是评论啊。可能节目一播出之后，在 YouTube 下面就会有很多留言，然后不然就是 IG 或是社群平台会一定会涌入很多的追踪者跟关注。那在这么多人关注你的关注跟评论下，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低潮或是你比较自我怀疑的时候？
0: 一开始一定会，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白纸、嗯、对，那时候我就是会疯狂的，就是哇一集可能哇几百则留言，这样一个一个看、啊、一个一个看，因为那时候其实森林之王是一个算是那时候蛮大的一个节目嘛、
1: 嗯、
0: 那一定会大家会以一个非常高标准来评断，但是我当时可能就是一个啊，去玩玩去玩，我也没有到很认真这样子。
1: 嗯，
0: 我也不，其实我也不能这么说。对，但我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去玩玩去玩玩的心态、嗯，然后表现的可能没有到他们的标准，到他们标准。我其实现在回顾看，我其实被骂活该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没有到一个就是这个标准，对。所以我觉得被骂，对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活该。但是那时候的我其实是非常的
1: 难过，
0: 对，就是觉得说哇，我只是一个哇。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去表演。我其实那时候心态是我也没有表现那么差，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起来是蛮差的。但对，那时候被骂，其实心情会不太好。但是现在的我，其实我觉得更多人关注或更多人去批评我，我觉得会是更好的，让我能够去改进。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可能我不能说我不敢说自己非常有流量，但是一定是可能有一点一点点流量可以影响到一点点人的时候。 会有一群就是可能是会给你情绪价值，说哇你已经很棒，你已经很厉害了，

0: 但我缺的是那一部分跟我说，哇，你这边做的不好，你这边需要改进。我缺的是这种可能会给我更多
1: 意见，
0: 意见或是所谓的负评的人出现、
1: 啊、真的哦。
0: 对，因为这样我才知道说我哪里不好，不然我一直在做可能那些可能我以为好的事情，一直在做，一直我永远不会进步。
1: 哇，
0: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现在来说，我觉得酸民或是恶评，也不能说恶评，就是负评，
1: 嗯，
0: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不会去很难过啊，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把它内化成动力，这个是真的。
1: 那如果真的有人骂你骂得很凶的话，那你还是会用这个心态去面对？
0: 对啊，没差、啊、你骂嘛，我已经习惯了。对啊，反正因为如果我今天愿意当一个公众人物、
1: 嗯、
0: 我必须去接受评价、
1: 嗯、
0: 我不能说哦，我只想听好的不想听坏的，这样不可能嘛，怎么可能有每个人都是这就是好的评价，一定会有负评，但即使这个负评很难听，你要我觉得也要去接受。
1: 嗯， 嗯，那你曾经像你之前说之前的你那时候心情会很差吗？那你那时候是怎么调适你这个心态的？因为毕竟你那个时候年纪可能没有到，就是还是刚出社会。
0: 想一下那时候，那时候好像就是身边朋友然后安慰啊，或是一些就是多听取更多的意见、嗯、然后让时间去冲淡它，其实就好了。我这个人其实蛮乐观 的，对，不会太 emo 啊，或是太进去这样。
1: 所以你那时候会觉得说这些负评都是对你不好的吗？还是你那时候就已经觉得说那是在给我建议？
0: 没有，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1: 他们就在骂我，
0: 真的烦死了。对，我很想把他们封锁这样。那时候的我，因为就是小孩子嘛，嗯、第一次，因为不可能在没有人关注的时候你会收到负评。
1: 哦，对，
0: 就是有很多人说哦，有酸民代表是有流量，
1: 嗯，
0: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对的，就是你有人。就给你负评其实是一个关注、
1: 嗯、
0: 其实它并不是坏事，对，它反而你可以说哦，他哪里做不好，哎，回想哎，真的我这里真的做不好，那我去改进嘛。对，从你是酸民变成你是我的 fans 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增粉的机会、
1: 哦、就是那种黑红也是红的。
0: 对对对对对，你把自己变好嘛，
1: 对
0: 你这边做不好，它不是负面，它只是说哦，你这边音乐是没有做到可能大家审美上的、
1: 嗯、
0: 那你可能可以去改进，或是哪里做的真的不好你可以去改进这样子、嗯、它不是一件很可能很真的很做错事的事情，它只是、哦、这边没有做到好，它不是做错。对、
1: 哦、那我觉得你的心态调整的很快，调整的很好。
0: 对啊，毕竟要长大，对，不能永远当小孩子
1: 要变初级大人了。
0: 对，没错。
1: 那你当时候宣布你在这个节目的时候得到第七名的时候，你心情是什么？有没有吓到吗？
0: 其实第七名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因为它就是最后是七强呢、
1: 啊、
0: 就一定有第七名，所以第七名呢其实很哦，听起来很前面，但是它其实是垫底的。
1: 可是因为毕竟也是进到了七强。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其实已经已经知道大概会是落在哪里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收到的负评是真的很多。
1: 这都进你的社群平台还是在 YT？
0: 都有，其实都有。嗯，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有原本可能有流量的一些 artist， 他们可能是被淘汰。
1: 嗯、
0: 那确实，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他们会被淘汰，我也不知道。对，但是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有人说，哦，你明明就比谁谁谁还差，为什么、
1: 嗯、
0: 为什么是你晋级？对对对，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多，所以那时候其实有时候是很难过的，就说、
1: 嗯、
0: 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节目这样子。对，但是现在来说哦，随便你们，你们要怎么讲怎么讲。
1: 那你有想过，如果你最后就是没有进这个七强的话，然后也没有往音乐这条路走，那你现在会在干嘛吗？
0: 欸，其实我没想过。
1: 没有想过。
0: 嗯，因为就现在来说，我可能也没想过说我不做音乐到底要干嘛。
1: 哦，真的、哦、
0: 对，
1: 你没有一个特地想做的事情从小到现在？
0: 之前有啊，之前打棒球啊，当棒球员。
1: 嗯，
0: 打篮球，当篮球员，然后后来做音乐就当音乐这样子。
1: 对
0: 对对，就是我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哦，认真去往这个方向，
1: 所以感觉你就是很凭感觉走，就是现在做什么我有兴趣我就做。
0: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音乐这个后来真的很不一样，音乐这个我是已经决定说我真的要拼一把，就是拼到底，
1: 就是很喜欢了，已经确定你很喜欢了。
0: 对，可以这么说。
1: 哇，
0: 因为其实也不一定是音乐，有可能像、
1: 嗯、
0: 我觉得像比较像一个 artist， 他可能可以我可以走，我更想可能走演戏，或是可能当 model 之类的、
1: 嗯、
0: 然后或是跟品牌可能有一些互动、
1: 嗯、
0: 就是 以后希望有代言，但我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品牌会找我当 model。
1: 哦，
0: 像我前阵子才拍完两三个，就是发
1: 贴文，
0: 贴文就是跟品牌方合作的一些当 model 的一些照片，这样子。
1: 很期待。
0: 就是我觉得不只能够音乐，那也可以就是可能有一些
1: 多方位尝试。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会想要去演戏？
0: 演戏也可以。
1: 哇，
0: 对，我想，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像森林中一样，先演得很烂，被泡一顿，后面可能才会觉得我演得很好这样。
1: 那你会想要演什么角色？
0: 我觉得都可以耶，我觉得，偶像剧男主角，我那蛮帅的，
1: 青春校园那种
0: 之类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娄俊硕、他演的蛮多戏，我觉得都蛮酷的，
1: 你蛮有兴趣的这样。
0: 对啊，就蛮演蛮好，蛮帅的，就是那种学长，坏学长啊，或是那种。就是那种青春校园剧嘛，很多学生爱看。
1: 我觉得你蛮适合的，感觉你很适合去演那种霸道学长。
0: 什么？我不知道哎、欸。
1: 就像你之前不是有一首歌，然后又有拍那个 MV。
0: 好的，去还是说再见。
1: 对啊。
0: 对，就是对啊，我很多其实我蛮多歌都客串，像我一个朋友叫应红，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我有客串。然后之前 PP Lin 有一首歌我也有客串，对他们都叫我去演，然后就说哦，你可以去演那个。那个谁谁谁啊，就是去当那个类似演他那个学生的样子，这样说哦，好 OK 啊。
1: 所以你就是去客串当他们的演员 ，MV 演员这样。
0: 对对对，所以他们欠我人情。
1: 是因为演戏，然后让你就此爱上说哦，你也蛮想要尝试演戏这样吗？
0: 应该说，演艺圈里面各个东西我都想尝试，因为我毕竟我选了这条路嘛。那
1: 对，
0: 我觉得不能够去排斥，没有试看看怎么会知道？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蛮适合的。自己说，
1: 有自信，
0: 但我觉得我真的蛮适合的。
1: 我觉得自信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
0: 对，就是试试看嘛，没事、
1: 啊、
0: 不知道，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啊，
1: 那我们回到森林之王呢，这段选秀的经历对你后面的面对舞台啊，或是你想要尝试的新东西，或是音乐创作的心态，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0: 其实我觉得选秀节目就是一个跳板，它不是一个会让你可能，它可以让你变很红，但它也可以是哦就这样。
1: 就是参加完就这样，
0: 就这样，它就是一个，一场梦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参加完，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很多，因为没有公司帮我规划。然后我是一个新人，然后我是一个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参加完，其实那时候
1: 就
0: 是从1000粉涨到10000多吧，其实也就是就涨到一个可能我之前在学生，可能哇10000多哇蛮多的这样子啊，然后就是。我也没有准备新的歌，所以我没有发东西，自然他们就会觉得啊，他们在期待，那最后没有发东西，那是落空，所以后来热度也掉了。其实我就跟个新人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中间其实有 一度曾经不做音乐
1: 啊，真的，
0: 对，曾经就是觉得说，因为我后来热度掉了之后再发歌，流量就变很差，就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还是我就是不做了，是不是不适合？但后来。就是我去了新说唱，对，内地的一个节目，然后后来就认识了那边的很多歌手，然后他们给我的一些就是启发，就是还有参加节目，其实也不像就是你说的，可能参加节目就可以一炮而红是什么？其实都是要靠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是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打造你自己这个 artist 是什么样的人，或是去铺你自己想怎么走的路。所以回来之后我就。想了想，然后就继续做歌，然后到去年的年初发第一首歌，然后慢慢陆续，然后再跟一些好朋友发歌，然后发了到现在应该 maybe 有9首10首了吧，我把之前的歌全部都典藏，对，就是我社群平台里面第一首歌其实就是我去年第一首发的，我就是因为想说重新塑造，把我这个人当一个新人，
1: 新的，
0: 对对对，就是森林之王是一个我的 credit 没错，但是。我不想要就是说哦我是森林之王出来的这样子，对，但我就是我新人，就是我就是我、那第一首歌就是我去年第一首发的那首歌叫 Shotgun， 就是我慢慢来嘛，反正时间还很长，其实我还很年轻，对，我没有老，但是就是从去年年初开始这样，但是也很多前辈给我一些
1: 建议，
0: 对，就是让我不要这么急，因为我其实老实说我才23，然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1: 对，就是还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0: 嗯哼，
1: 那你为什么刚刚说到那个新说唱，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到要去参加新说唱？
0: 就是我是看那个长大的，
1: 哦、
0: 对吗？所以去玩玩看，
1: 就也算是圆一个梦想的那种感觉
0: 嘛。然后就是对，然后哦也上了，也入棚， 对啊，然后后来也是被淘汰这样子。嗯，
1: 但有那个经验应该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0: 嗯，我觉得其实看更多就是在音乐这个产业，大家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要保持饥饿感，就是我去到那边也是有看到很多已经很有流量的人，但他们还是去，他们还是把自己当一个新人去挑战，所以你永远保持饥饿感，你永远都会觉得说我哪里做不好，可能你可以更进步，你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你不会觉得说你到了一个高度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已经够了，然后就没有进步了。所以你永远保持饥饿感，你在不管哪一个阶段，即使现在我可能流量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保持饥饿感变到可能后面会很有流量，那我那时候其实也不能够觉得说够了，我要更保持饥饿感，说我能够更高更高，然后才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
1: 哇，这是你那时候去那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带给你的启发吗？
0: 对对，是、
1: 就是透过身旁的各个前辈这样子，
0: 对，然后看到已经很有流量的人然后还这么拼，我就觉得哇我自己超级渺小，认真的、
1: 所以回来就想通，就决定要继续做音乐。
0: 对，就是其实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打败，其实那个挫折可以让你就是更拼，他、你不要就是可能因为有一点挫折然后就说哦要不要放弃要不要放弃，这么的负面，你应该想说、啊这个挫折能够让你改进的是什么。对，应该要这样。
1: 哇，那自己学长前半段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觉得非常精彩。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
2: Cinderella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3: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2: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4: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5: 大家好，我是披沙利，你现在说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ce。
2: 对，那前面呢邀请到 Ace 学长呢，分享了很多他去比赛的经验啊，还有他为什么会接触音乐这些历程。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他的创作还有他的作品哦。那想要先问学长，你现在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哪里？
3: 我的创作灵感其实就是来自生活，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跟朋友相处啊，或是一些可能看到朋友发生的事情，
2: 嗯，
3: 然后这些其实都会是可能我 maybe 我写歌的想法，或是有时候可能发生一些可能很难过的事情，或是一些可能生活上面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一首歌，这样就是我的抒发管道。其实我不太会去跟朋友说，我怎么了啊，怎么了，或是跟家人说，或是跟可能另外一半说，那我可能就是把它抒发成一首歌这样。
2: 所以那不一定是你自己的故事，也会是其他的人的故事吗？
3: 对，也有可能，对，但是我就是想办法在歌曲里面跟听众们找到共鸣吧，让他们能够懂我这个人在想什么，或是懂就是可能在这首歌里面找到自己。我觉得我们做歌的最想要的就是在这首歌里面让听众们好像听到自己的故事一样，
2: 就让他们觉得说世界上不是没有人懂你，
3: 嗯哼，
2: 这种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2: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歌都偏你自己的故事，还是偏别人的故事比较多？
3: 我觉得都有，都有，真的都有。嗯，五五开吧。
2: OK。那你听别人故事的时候，你如果拿他们的故事来写歌，你会告诉他们说这个故事是写他们吗？
3: 不会，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共鸣，跟别人有机会啦，我不知道，那我就可能试看看，可能我觉得朋友发生的事情，然后觉得是非常好的题材，然后把它写成一首歌。
2: 哦，
3: 嗯，有点像是在有人写歌是为自己写歌，那我觉得比较酷的是可以为别人写一首歌，我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立场去写这首歌会发生什么事情，
2: 哦，就是很像是写一个故事给大家听，然后猜一猜后面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感觉。
3: 嗯，其实我的新歌《依旧困在你》的，我其实就是在写别人的故事。
2: 哦，真的。
3: 就是他会是一个，就是可能我有个朋友，然后他是可能现在有一个新的女朋友，但是他的这个新的女朋友可能是他会常常可能就是跟我讲，哇，他前女友好像他觉得他前女友比较好，还是在他现在这个女朋友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可能会想到说，哇，前女友这么做过。然后我把这首歌写成一首歌，就是《依旧困在爱你的我》。这首歌其实就在讲说，现在就是我在现在可能跟我的不是我啦，我说我朋友，就是我他跟我提到的，就是他在跟他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可能之前的过往的事情，类似什么 déjà vu， 就是想，哇，怎么好像曾经这个场合我也有出现过这种感觉，然后把它写成这首歌。
2: 所以代表就是你听了他的故事，然后觉得这首歌可能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有类似的经历。
3: 这个是百分之百，
2: 嗯，
3: 对，我觉得是百分之百。但他不一定是，他不一定，我觉得可能有人不认同，可能会是他不一定是可能爱的前任，他可能是只是有相似的场景过，但他不是比较爱前任，可能会是这个不认同感。但是我觉得一定有过这种，就是现在跟可能你自己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可能你的前任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不管男生不管女生都一样，一定会有，
2: 就是一定会让你想到曾经。
3: 嗯哼嗯，
2: 所以你就是以这个灵感把它写出来，
3: 除非是初恋了，对啊，除非是初恋。对，
2: 所以你想要传达给观众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3: 就是我觉得困在一个爱里出不来其实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想到说，每一个人其实都很独特，都不一样。就是他今天能够给你的东西，他不一定会是 之前别人可以给的，你不能 拿这个去比较，对。但是他做过的事情可能别人有做过是没错，但是他能够做的可能一定跟别人不一样，但你不能拿可能之前你可能前男友前女友能够做的事情，然后说哎，为什么我前男友都可以你不行，前女友都可以你不行，但不能这样，因为我觉得一定有是他能够做到你前男友没办法做到，那你选择了他你应该要接受他，你不能说要求他去做的跟别人一样，对，不然你爱他干嘛，你去跟你前男友复合，你去跟你前男友复合就好了。
2: 对，
3: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2: 就是一个独特性的感觉。
3: 对，毕竟你选择了他，那你应该就是要去接受他，或是情侣交往就是包容嘛，对，他一定有你身上 他身上一定有你喜欢的地方，
2: 对，
3: 但你不能说、啊、他让你做不好，你这里不如我前男友前女友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不健康的。
2: 感觉这首歌也另类说出学长的感情观
3: 之类的。
2: 对，
3: 是是是。
2: 那现在都聊到作品，想要问学长平常创作的模式是你可能先写曲出来还是先写词？
3: 现在比较长的会是我可能突然有想法，然后我可能去找网络上 YouTube， 然后找那个台币、就找我可能今天要做 R&B， 我就找 R&B 台币，我今天想做Trap， 我就找 Trap 台币，我想要做比较 Indie， 我就找 Indie 台币之类的，就是找我想要做的风格的台币，然后去找到一个适合这个感觉的台币、然后再去开始想这段旋律要怎么写，去学旋律这样子。我觉得
2: 台币算是一个节奏吗？
3: 台币算是一个，它是一个编曲，那它就是一个网络上的编曲，它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不会编曲的，对，我是可能很基本的，但是网络它就是编曲是很，其实很多人音乐人他是会用台币，就是它就是算是一个很完整的编曲，也不能到很完整，就是一个可以发行的台币，但是他要买，它是有一个
2: 哦是要买的，
3: 对，它是有 free 台币 non profit， 就是它是免费给你用，但你可以发在 YouTube， 但你不能有收益。还有一种是你要买才可以收益，就是发到串流平台有版税嘛。对对，就是有分这两种。然后就是先用台币去听，然后写，然后录下来录一个 demo 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会有很多 demo， 然后听，然后再可能再去筛选说哪一首歌是适合发行的，然后再把它发行出来。
2: 哦，所以台币是先有台币之后才会有曲？
3: 诶，不一定。
2: 就是、
3: 这个是大部分。80% 可能是这样，但 20% 会是我有一段旋律 maybe 就是依旧困在爱你的我，然后我就是没有编曲嘛，那现在有一个东西叫 Suno， 然后我就是可以把它唱进去，然后就是给他指定说你帮我升一个编曲，然后再他就有一个完整的编曲，然后有你那段旋律，然后再把后面补齐，然后有一个 demo 之后，然后就是再给制作人或是编曲师重新编曲这样子。我的模式是这样的，
2: 我以为是直接跟 Suno 买的，
3: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 Suno 你只要花钱付费，它的东西是可以直接用，它不用买，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那个 AI 毕竟是我觉得是一个帮助的工具，但它不是可以，我觉得现在还不太能依赖，因为毕竟 AI 是机器人嘛，它没有感情，但音乐是需要有感情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用人去写出来或是去编出来的东西才是有起承转合跟感情的。
2: 哦，
3: 对，我觉得是这样。
2: 那你在写这么多歌后啊，你有没有灵感就是比较没有的时候，那你通常会怎么找回这个状态？
3: 有，肯定有。对，就是多出去嘛，就是如果去、台北很近啊，有宜兰啊，有还有桃园，我不知道，就多出去玩。但我其实很少出去玩，其实我就是出去走走，然后听歌，听更多歌，然后就是在生活中找灵感，可能跟朋友去吃饭聊天，
2: 聊到
3: 之类的，对。
2: 所以你也很少出去外面走找灵感？
3: 很宅，我真的蛮宅的。
2: 你都会在家吗？
3: 基本上，不然就是去固定的点，就是可能去咖啡厅，然后坐着这样玩手机，不知道干嘛。
2: 然后这样就会突然有灵感出来吗？还是也
3: 其实不会，但这就是多多少少累积嘛，很久之后，然后突然就是有一段时间就会有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2: 哇，那你会不会现在一个低潮说，我现在都写不出歌，会不会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
3: 有，最长半年过。
2: 哇，半年哦。那蛮久的，
3: 就是写，就是我想进去写，然后我就坐在桌子上前面这样，然后坐了一个小时，写不出半句，然后就走出去看电视，对，就是这样。
2: 那你会觉得很烦吗？就是为什么我写不出来？
3: 就不会，就是
2: 因为毕竟半年真的蛮久，这样等于说你半年好像都没有产出那种感觉，你会不会怪自己？
3: 但是有那个弹药库啊，就是有 demo， 所以还是可以工作，还是可以做事，只是就是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只是我觉得就还好，一定谁没有谁可以365天都在写歌完，那 有可能有啦，但是我可能做不到。对，可能有。
2: 所以我觉得那 你这心态调试蛮厉害的。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轻松的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放轻松，不能给自己压力太大，不然会很不舒服。
2: 那你会觉得就是把喜欢的事情当成工作是一件
3: 很幸福的事，我只能这么说，很爽，真的很爽。就是你喜欢打球，你当职业球员，你喜欢创作，你喜欢表演，你当 artist，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工作。像我非常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面，公务就是我没有说公务人员不好，对，公务人员非常好，只是我就是不喜欢，我不喜欢这样每天打卡下班九点上班，然后晚上六点下班这样，然后坐手车回家这样，我非常不喜欢每天一样。所以今天要我去当就是这种上班族，我很痛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工作，然后有收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幸福。
2: 那你不会觉得，就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把喜欢的兴趣变成工作是一件，就是你很有机会让这个喜欢的事变成不喜欢的事情，因为压力都在这个身上，就等于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会慢慢的有压力。
3: 我只能说这个是不成功的人在说的，只要成功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成功。我觉得啦，我觉得
2: 你现在还在努力中。
3: 对对对，但我还没成功，但是我觉得只要成功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就是啊，今天我做音乐啊，我做到没成功，然后我觉得说哇，我讨厌做音乐，这样会变这样吗？那你成功你怎么会讨厌呢？
2: 对啊，
3: 成功了你就会觉得说哇，我靠，音乐赚好多钱，哇，超爽的。但是怎么会讨厌？不会嘛，所以就是成功了就好，不要失败嘛。
2: 哇，那你的心态真的很乐观呢、
3: 就是，
2: 我觉得。
3: 对、啊，但是我就蛮有自信的，我觉得应该会成功。
2: 所以有自信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就像你之前前面还说，就是你也没有想过你现在会走到这里。
3: 对，真的没有想过。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 ENFP P 人、对，我是一个 P 人，所以我就是不管是工作，我其实就是想说哎、就是做什么，就是其实我没什么在规划。
2: 那你会焦虑未来吗？
3: 焦虑未来，我其实发这首歌其实很焦虑，不得不说，因为这首歌我很有把握，但是它流量就是真的有点惨，不得不说。然后我就拍了很多 reels 嘛，然后拍很多 reels， 然后虽然有涨一点粉丝，从18000涨到19000，快2万了。我涨了1000多、好像很多，又好像没有。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普通啊，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慢慢努力，但我就觉得，对，很多人都跟我说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这首歌你觉得会爆，但它没爆，那 so what？ 就是你还有下一首歌，你又不是只有这首歌。
2: 对啊。
3: 但我就是前阵子真的很焦虑，焦虑到可能睡不着，我都觉得快忧郁症了。
2: 真的、哦？
3: 对，其实也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就是靠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去给我一些鼓励。其实他们就是我所谓的负能量跟正能量都要有，就是这个是负能量是让你进步，但当你很心里其实已经很负能量的时候，你需要一点正能量，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并存的，要互补的。
2: 所以你其实是很喜欢这首歌的，
3: 超级喜欢，认真的。
2: 那我觉得
3: 就是我粉丝朋友们其实都知道我对这首歌把握度很高，但是他就是没爆，对。
2: 是因为现在很多文艺复兴嘛，很多以前的歌现在又突然红起来。
3: 对，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现在做音乐太简单了，太多人在做，所以变成说今天是一个十万粉丝的人，有十万粉丝的人去发一首歌，跟一个10000粉丝发一首歌，他其实两个爆的几率是一模一样的。对，就是看你怎么去行销 reels 或是宣传，如果两首歌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话，对，两首爆的几率是一模一样，就是 Reels 是他不会觉得，因为10000粉丝发 Reels 有可能2万，有可能3万观看，但你10000粉丝发 Reels 有可能200万，就是看你要怎么发。
2: 对啊，
3: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媒体就是谁都可以做音乐，所以自媒体是一个很好宣传的管道，但我拍 Reels 就是还要加强，对，没有到很强。
2: 但是你有透过这首歌跟你的 Reels 有涨了至少要快2000粉丝，我觉得这也算是有找到你的客群。
3: 对，我就是努力嘛。对
2: 啊
3: 努力看看，
2: 反正每一首歌一定会有自己的客群，只是那个人还没有发现这首歌。
3: 对，我觉得就是金子总会发光嘛。对啊，
2: 对，
3: 我是金子，
2: 真的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就算现在没有可能你想象预期中的好，但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机会。
3: 对，我也这么觉得。
2: 对。
3: 希望嘛，希望嘛。对，
2: 刚收听到这集，还有在广播电台收听的你们，有听到的话，可以来听一下 Ace 的新歌，叫做《依旧困在爱里的我》。
3: 对，谢谢你们，再麻烦。
2: 不会，我已经帮你大力的宣传。
3: OK， 谢谢谢谢。
2: 对，那接下来想要问一下 Ace， 就是你在接下来音乐路上呢，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任何的限制啊、现实，那你最想要跟哪一位音乐人或歌手合作？
3: 我刚刚有说到，周汤豪，
2: 周汤豪，
3: 唯一。 真的唯一。如果说台湾真的唯一，就是一
2: 個，就是周汤豪，
3: 就只有一个。对，
2: 那你目前有见过周汤豪本人吗？
3: 欸，其实有，我们有一起吃过饭，然后一起我去过他的工作室，但我们真的很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硬是就是他没有关注我，但我有关注他，对，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是记得他，对，我认识他，但他不一定会认识我，就是这种概念。
2: 那他是知道你很喜欢他的吗？
3: 欸，我觉得应该不知道，对，因为其实我就是没有，其实这个应该是第二次，就是我录 podcast 才会讲，
2: 哦，对，哦，
3: 我其实平常在社群媒体不会发作，我觉得他，但是我不是喜欢，我觉得不是喜欢，我觉得是欣赏，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是真的很厉害，所以合作的话，我觉得肯定是跟自己很喜欢的歌手合作，对对，就是周汤豪嘛，唯一一位，不是哪一位，是唯一一位。
2: 感觉你们合作，你就是感觉可以在你们合作中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对不对？
3: 嗯，对，我觉得他的美感。是我很可以去学习的，就是他，因为他一手包办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真的
2: 很
3: 厉害，很了。
2: 那很真的非常感谢学长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这里跟我们玩。
3: 不会不会不会。
2: 然后也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啊，那我觉得可以一定可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他这一路创作的音乐的心路历程啊，这样。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 Ace 学长的作品好吗？然后社群平台要关注一下，要不要讲一下你的 IG？
3: 我的 IG 是 AC， 然后阿拉伯数字一 ACE， 然后 RAPPOR。
2: OK，
3: 对，我的各个 YouTube、抖音都是。
2: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里也是跟大家说拜拜喽，大家拜拜，
3: 拜拜。
4: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以前只觉得好听，但长大之后再听一次却完全不一样了呢？有些歌很奇妙，第一次听你是在听旋律，第二次听你开始听懂情绪。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重新认识熟悉的歌。今天这一集节目要分享的歌曲是《那些年》，由胡夏演唱，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但后来再听一次，才发现他唱的其实是回不去。而这也是很多经典歌曲厉害的地方。经典歌曲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会随着你的年纪一起改变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哇哦，刚刚那一段其实有几个值得去重新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是歌词，以前听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可能只是觉得很青春而已，但长大之后再听，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讲的是遗憾，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回不去了。第二个是唱法，胡夏的声音其实没有到很激烈，反而有些许的克制，但也因为这样情绪更像是在回忆，不是像在哭，比较像是在怀念。第三个跟歌曲无关，是我们自己变了，同一首歌其实没有变，但听的人他变了，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可能现在经历过了，所以会突然听懂某一句歌词。不是以前的歌曲不好听，而是以前的我们还听不懂，所以有些歌不是变了，而是我们终于听得懂歌了。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你现在听的歌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其实不仅限于这首歌，你也可以再重新听听看你以前熟悉的歌曲，因为有时候重新认识一首歌其实也是重新认识过去的自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挤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2: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来到第三季的第6集。那这一集的话呢，主要要跟大家聊的是爱情。为什么呢？因为上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过520或521啊？其实会想要讲这个主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上周就是有这两个日期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刚好在跟朋友们在聊关于爱情的一些议题，然后再聊着就是感情当中的不信任感或者是安全感，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爱里的安全感当不信任变成了控制。那等一下的话呢，就会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认为的安全感是什么。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或听到，等一下呢就会发现我们旁边有来到一个神秘嘉宾，他是 Lucy 的同事。那我们就先请这位神秘嘉宾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瑶。
3: 好的，打扫了 Lucy 要的效果。好啦，就是为什么会找阿瑶呢？原因是因为我就在跟阿瑶说，我这一集呢，我还不知道我要谈论什么，我只想到我要谈论感情，可是呢，我没有想到说，我自己的内容或者想法会不会太不客观，或者是太主观了一点，所以我们找旁边的另外一位跟我们一起来聊爱情里面的安全感。好啦，那一开始的话呢，就要出一个暖身题，就是，阿瑶，你觉得安全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你认知的安全感，它是怎样的方式呈现的？
4: 安全感就是我觉得也是在建立信任。你信任他的话，你自然就是会有安全感。你另一半的各种的行为啊，都可以体现的出来，他就是可以给你满满的安全感。但我觉得跟内心其实有自己也有关系。
3: 对，确实，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切到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在心理学里面的安全感，其实就是往往跟你的童年经验有一些关系。那感情上面大家需要的安全感是什么呢？ Lucy 自己整理了四点，大家可以听听看，就是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被理解跟被接住，就是你不能就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没办法给予我就是相同的情绪价值，你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系当中的稳定感。我想问一下阿瑶，你可以接受就是你在一段关系里面就是突然感觉到对方忽然的靠近，然后又忽然的离开吗？
4: 当然不行。我觉得
3: 马上打枪，
4: 就是好像是那种就是一直就是忽冷忽热啦。忽冷忽热，这样就是我觉得有点，对方其实如果他对你忽冷忽热的话，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问题存在。
3: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忽冷忽热的情况下，会让你的另外一半也会开始感到焦虑，就是想说，为什么你一下子对我那么温柔，然后一下子又对我非常的冷淡。然后再来就是呢，安全感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可以不需要害怕失去，因为往往大家会需要安全感，就是希望说我可以得到了些什么，然后我会感觉你一直都在我旁边支持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来就是，就算是自己不完美，但是也觉得自己值得被爱。之前 Lucy 在前几集有跟大家讨论到了，就是人际关系当中可能有一些情况，像是可能会有你好我也好，或者是你好我不好之类的这种情感的对比上。所以呢，安全感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有部分就像刚刚讲的，源自于你自己的童年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家庭背景，导致你这样子去对待别人。你在对待别人的那个情况，其实也往往影射了你可能内心当中缺乏的模样。好了，那我们刚刚先简单暖身了一下安全感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岔路，跟阿瑶一起来聊一下，就是安全感的后续的问题，以及就是他在谈感情当中的话呢，他觉得要如何建立信任感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岔路。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岔路。
3: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三十交岔路。好，那今天的三十交岔路刚刚有分享了就是安全感的部分作为暖身体，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其实在谈感情的时候，大家往往都会有一些患得患失的一个情况。来请问一下阿瑶，你有在感情上面有碰到这种就是不安全感，或者是你会觉得有点焦虑的情形吗？
4: 我觉得有，之前是有过的，但因为你长时间就是可能你人成长之后啊，还是怎样，就是阅历可能比较多一点的时候，你会就是那个感觉就会慢慢的平淡了。先说回之前啊，之前其实因为可能经验没有很多嘛，所以就是当你另一半可能他忽冷忽热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焦虑这样子。我觉得现在如果他忽冷忽热的话，可能我就不会太在意这样子。
3: 你就说就先把它晾在那里
4: 是吗？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是跟你平常经历有关系。对，
3: 有可能欸，因为我一开始也有看到，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中国那边有一部戏剧是刘亦菲演的《玫瑰的故事》。
4: 有。
3: 对，因为玫瑰她也是在谈感情的路上，她总共遇到四个男人，然后她一开始她碰到的初恋叫庄国栋，然后国栋他也是就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考量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其实没有所谓的对与错，就是至于男方来说，他希望可以先稳定他的事业，再有一个家，但是至于我们女生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希望是要有安全感，要有被沟通，对，被爱，对，然后你就会发现玫瑰在第一段恋情的时候，她真的是跟男友吵架，她就开始歇斯底狂打电话，这个呢就会等一下衍生到我们等一下节目会谈的控制欲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阿瑶讲的，你可能随着时间的演变，或者是跟这个人相处久，你可能知道这个人的状况是怎么样，他有这样的反应，你可能自己会慢慢调整自己的步调。
4: 是必须，我觉得必须，你不可能，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你不能奢望他去为你做出任何的改变，就是你要先改变自己的心态，跟你自己把自己照顾得越好，反正把那个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的话，反而对方才会就是
3: 不要内耗了，
4: 对自己不要内耗。
3: 像有一些短片其实就会看到说其实有的时候在情感上面的呈现，我们要先把自己顾好，自己就会闪闪发亮，人家自然而然就会靠近你。
4: 对对对，什么有一句话嘛，就是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3: 没有错，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在不安全感上面，或者是不安全感之后衍生的不信任，其实有部分就是对于自己没有太多的自信导致的。 那说到不信任，其实我觉得啊，这就是可以讲到心理学的投射效应，就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不安或者自己的情绪就投射到自己的伴侣身上，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把自己的糟脾气发泄在外人身上，我们都会找最亲近的人来发泄。
4: 对对对，没错，像是不论是伴侣，我觉得就是家人
3: 也会，
4: 对，也会这样子。
3: 对，然后像是可能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大家听了搞不好就会心有戚戚焉，像是自己如果被伤害过，就会觉得所有人都背叛你。就是有时候情感上面可能多多少可能会听到，有的人在情感上会碰到不是对感情专一的对象，所以你之后再碰到其他的对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对方就是会觉得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就会觉得说大家都是那副德行，可是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出这样子出格的事情。或者是你可能童年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在家害怕孤单，所以你就会过度依附对方。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蛮会依附人家的人，就是对熟人来说的话，
4: 就是说算是依赖性吗？
3: 对对对对对对，我比较偏向是依赖性的那个样子，就是我对外人来说，我可能会是比较独立的形象，可是我如果是在我比较亲近的人面前的话，大家都知道我就是一只无尾熊，对，扒着人家不放这样子。那说到了信任，我想问一下阿瑶，你自己本身啊，你觉得一段感情信任扮演的重要性有多高？
4: 非常重要哎、欸，这一段感情中如果没有信任的话，我觉得不可能走长久啦。如果你每一次就是他出门还是任何的一个情绪，你都会胡思乱想的话，哇，这个感情其实维持不下去。所以信任是我觉得是一定是最重要的。
3: 你觉得怎样可以就是让你获得到了信任，或者是你不会想要去查对方的岗？
4: 我觉得他的行为跟他给你的感觉，还有他平常的为人，
3: 会慢慢塑造这一切。
4: 对，会慢慢塑造这一切。其实你说信任吗？信任真的就是真的很看感觉，他不能说一个定义，某些行为定义是信任，就是真的就是要时间去累积的证明的这样子。
3: 那我自己想问哦，我们今天来一个情境题好了。今天的情境题的话呢，就是如果当你另外一半就是挽回讯息，态度突然变冷淡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的反应会是什么？
4: 我现在来说，我第一时间的感觉就可以，他会不会是在忙，很累？对，我反而现在比较不会去觉得他是不是在出轨还是怎样的
3: 哦、oh.
4: 还是就是感情现在变淡了还是怎样。但之前曾经也有发生过这种事，就是感情还没有走得比较远的时候，就是可能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比较敏，对这些事情会比较敏感。
3: 哦，
4: 他一挽回的时候，你就会想，他是不是开始不爱我了？就是感情淡了，这样子，
3: 开始会内心脑补了，
4: 对对对，
3: 很多的小剧场，
4: 没错。
3: 那我自己想问哦，就是你是有一个阶段性，就是你以前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偏向是会依赖另外一半的人，
4: 是是是。
3: 那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让自己变成是现在可能就是不会不信任对方啊，然后也不会有就是情绪因为伴侣而受到太多波动？
4: 好，因为像我现在跟现在的伴侣在一起大概已经有8年之久，8年的时间，会算很久吗？
3: 蛮久的，
4: 应该算久了吧。这个时间是可以
3: 步入
4: 婚姻了，但我们还没。但我觉得花蛮久时间建立信任感的，大概5年吧，5年。
3: 哦，那蛮久的。
4: 对，我觉得5年之后才会开始，比较不吵架，比较知道他某一些情绪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想要把那个情绪发泄出来，你不用特别太过在意他这样子。以前如果比较不了解对方的时候，就是会，他想要发脾气还是怎样，你就会特别去关注于他 某个小小小小的改变跟

0: 有一个软体叫冰棒吗？
1: 嗯，我有听过，
0: 就是它就是一个定位的软体，然后像现在其实 IG 它其实也可以开你自己的定位，嗯，等等，其实现在有蛮多社群媒体都可以开定位分享，然后包含我们自己在过生活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发送像是限时动态啊、贴文等等的，像是这样子的情况，你觉得会加重情侣之间的不安吗？
1: 你是说他们各自有开
0: 定位，
1: 还是不开，
0: 或者是说你的另外一半？假设今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你的另外一半要你开定位的话，你会愿意开吗？沉思了一下，
1: 反正我现在是没，我们互相都没开。我觉得要看哪里，因为社群媒体一定，我觉得不建议开是。是因为你一开了，其实所有人都看到，所以我觉得隐私性是，对，就我觉得有点不安全。但我觉得好像有些像你刚说的那个软体，它是不是只是给一对一的那种？
0: 它其实是像是如果你是像冰棒，它之前是如果你是彼此的好友，你有让对方追踪的话，他就看得到。
1: 我知道那个，那我觉得我比较不太会，对，
0: 因为像我就有碰到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在社群媒体有看到，就是大家都会去分享说自己的感情累累事迹这样子，对，那像是我自己有看到一些最常看到的，就是当你有另外一半的时候，一定要把另外一半 at 在个人档案当中。
1: 我刚刚想要补充，其实如果我会想要分享定位的，如果我要的话，我不是因为可能要查岗还是怎样，我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安全，就让你知道，它现在是否安全，然后它会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反而不会觉得，它是不是去了什么地方，怕它去什么地方，我反而会觉得，我随时知道他在哪里的话，至少发生什么事情，我第一时间可以知道这样子。
0: 了解。就像是可能，例如说你今天可能跟你的朋友们比较晚出门，然后可能会比较晚回家，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那还是要有人知道说你现在的状况是怎样。就跟我之前有朋友，就是他就传讯息跟我说，他要去喝酒，然后呢，他会跟我说他回家的时间，他希望有人知道说他去了哪里。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是安全的，这样。
0: 对对对对对。那像是我们刚刚讲到了不信任嘛，那进而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讲掌控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当我们开始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中用一些行为去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或者是想要从中获得到对方的关注，进而获得到安全感。但是当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陷入一个回圈，你就会开始觉得，就是对方是不是怎么样，你就会开始怀疑，就会开始不信任。那在不信任完之后，就会来到了掌控欲的部分。像我们刚刚讲到定位，我觉得定位就已经开始偏向是掌控欲的一个状况。
1: 对，没错。
0: 你自己有听过就是周遭的人有类似这种控制欲很强的另外一半或者是朋友吗？
1: 思考一下。我没有，我身边没有，身边的朋友没有特别掌控欲很强，但是就是至少是稍微有听说别人的一些掌控欲的行为，我自己听了也是不是很理解的，就可能他会特别要求自己的伴侣，可能你不能睡觉之前不能打电动啊，就是各种就是他一定要把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灌输在对方的身上，就是可能他吃东西一定要是不能发出声音啊，或者是他在上厕所啊，一定是要坐着上还是怎样的？有听说过吗？这个
0: 有。
1: 就我现在在那个网络上就看到很多，就是别人在有分享文章说，我训练了我自己的老公，就是在上厕所要坐着上什么什么的。就我自己本身不会去 去控制别人这样子啦，因为

0: 我觉得每个人就算是 他是你的老公还是男朋友，他都是独立的个体。对，
1: 虽然说你可能这个行为是为了他好，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些掌控欲有时就是在日常不断的积累之下会最终爆发的。
0: 对，
1: 虽然说社群媒体非常的发达，有时的一些短影音真的是一个毒鸡汤的来源。
0: 真的
1: 就像是你刚刚讲的，就是什么炫夫记啊，或者是炫妻记啊，就是对吧，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哦，女生就应该要做家务，或者是男生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根本没有所谓的标准。
0: 对，真的真的，就是我觉得要互相配合，互相配合，真的。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呢，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几个例子，那我想问啊，就是你自己觉得，如果是一个掌控欲很强的人，他可能内心真正害怕的会是什么？
0: 失去吧，
1: 真
0: 的。对，你掌控欲强的话，你通常就是因为太爱这个人，你很害怕他。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源于你自己内心很害怕失去各种东西，所以你会对爱情想要控制他。所以最终就是造成。反正你越控制他，你的伴侣就会越害怕，越想逃避，所以我反而就是弄巧成拙，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在一些戏剧上面，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戏剧往往来自于真实故事嘛。像有一些家里面，我举我们家的例子，我真的觉得我们家的例子就非常的 drama， 就是像我们家一开始彰化是有装监视器，因为就是奶奶就是年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觉得要装个监视器，就是如果他万一怎么了，我们就是至少看监视器，我们可以知道状况，或者是有没有在家。对，然后呢，在某一年的过年的时候，那个监视器的用途就瞬间是变成是监视的用途。
0: 监视谁？
1: 就是因为我们家，我就不说是哪一个亲戚，反正就是某一个亲戚，他那一年没有回来，然后他就是想要知道他的另外一半在彰化做了什么。然后就是在那边看监视器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哈，这不就是在自己家里，就是我就觉得说很没有必要，而且甚至就是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真的有一阵子，我就是非常的抗拒，就是回到彰化家里有装监视器的地方。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吗？
0: 你说关于监视器的部分吗？
1: 对啊，如果假设你的另外一半。然后装监视器，一开始他可能是出于好意，但是他后面这个已经变掉了，你能接受吗？
0: 可是我觉得不能耶，这样就演变成他不信任你，所以他才要用监视器去看你，他就是变成不信任了。
1: 有听友说控制欲来自于占有欲，我
0: 是
1: 真的耶，
0: 对，有认同。
1: 就是这是一线之隔，就是当你占有欲过强的时候，就会开始演变成是病态的爱。
0: 对。
1: 然后就是人家说的恐怖情人。
0: 没错。
1: 对，然后因为我们再来稍微补充一下心理学，为什么会觉得控制欲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就是大家在心理学里面会觉得说，控制欲的核心往往不是因为你强大，而是因为你害怕失去或恐惧某件事情。有的人想掌控关系，他可能是害怕失去，害怕被取代，害怕那种他没办法掌握一切发展的那种不确定感，所以他就会透过这种方式用确定来降低焦虑。可是这样焦虑的是别人。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因为阿瑶他自己本身有对象嘛，我们刚刚已经都是讲感情的负面例子，我们还是要来回归到健康的感情，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建立信任。阿瑶你自己本身的话，你们的信任啊，是你刚刚有说你跟你男朋友也是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才把这种信任感建立起来，那你会觉得哪些行为对你来说是特别加分的？
0: 特别加分的，你以为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就可能他睡觉之前呢、啊，你们互相睡觉之前会互相拥抱一下，就是有固定的一些形式，或者是出门前啊，互相亲吻一下，就是每天都会做的一些各种的小行为，或者是在。不一定要特定的节日送你东西，或者是他会记得你一些你们一些小小的节日啊，这样子，嗯，我觉得小小的东西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样子。
1: 那反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忘记你们的一些相关的重要节日，或者是在一些节日上没有给你。你可能想要的仪式感，你会怎么样吗？
0: 我觉得那个要看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我没有特别 care 这个事情。
1: 果然，
0: 对，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就可能比较大咧咧的嘛。
1: 嗯，
0: 对，就比较不是那种心思细腻的，因为我自己也不会
1: 特别
0: 制造各种浪漫。对，给他，因为我觉得男女也是要互相，不是女生，要想不是只有女生可以享受那个浪漫跟仪式感，但其实我觉得有些男生他也希望他可以享受浪漫跟仪式感的这样。
1: 嗯，
0: 但因为我不是这种人嘛，所以我也不会特别
1: 要求伴侣是这个样子。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在情感上面真的不要。太过于矜持，欸，也没有说要让你就是太过于直接过头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在进入关系前他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一起之后才会是两人互相在为了某个目标迈进嘛。那在那之前你总是要跟人家说一下你的使用说明书，就是哦，我就是这样的个性，然后我可能就是追求仪式感，或者是就像阿瑶讲的，他就是一个大咧咧的个性，所以他觉得就是在日常小事有点到那些会让你有安全感的事情，就像是拥抱、可能亲吻等等的就好。对，听友说仪式感就等于对方的在意程度，这可能是比较适用在我身上了，比较适用在 Lucy 身上，因为认识 Lucy 的人都知道 Lucy 是一个非常讲究在某些特定日子要给仪式感的人，就像是我520的时候我忙到没办法过节日，但我还是会抽空假日帮自己过一下。
0: 就是你一定会在意各种节日你都要过一下过一下这样子。
1: 对，就是尤其是生日，真的是我周遭如果就是我在意的人如果忘记我的生日，他可能就离那个天堂不远了这样。
0: 像我自己真的就是除了生日之外我会想要稍微过一下，其他日子我都真的不过不过都无所谓。像圣诞节我也觉得有朋友约那个交换礼物我就去啊，但没有的话好像也没有特别一定要去过这个节日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建立信任的同时你也是要先跟对方说你的雷点，你的一个整个人 care 的东西，或者是希望彼此可以做到的哪些事项，都可以先做一些沟通。
0: 欸，真的欸，真的说出来很重要。有些之前伴侣之间不说的话，真的互相猜太累了。
1: 对，而且猜到后面，我觉得就会开始慢慢的不说自己的情绪。
0: 嗯，对对对。
1: 好啦，那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讲就是情感上的建立的问题，然后跟就是掌控欲还有不信任感等等的。好，那我们其实也是要稍微做一个总结，就是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说爱一个人应该毫无保留，但是我觉得啦，就是真正健康的一个关系建立应该是你要在亲密跟界限之间都要同时存在，就是你可以有彼此就是非常浪漫或者是非常亲密的一个互动，但是同时你也要保留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认为的一个界限，就是你不要就是可能他要去哪里都要报备，我觉得就是你大概说哦你去哪里，但是剩下的 detail 的细节我觉得其实也不用特别告诉，因为那就是你的生活圈，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圈。
0: 认同认同，像我自己也本身我真的超不爱报备，超级不爱，然后所以我就是像刚刚我就会说，我会直接跟他说晚回家，不会特别说哎我要干嘛这样子。
1: 我说你就是简单到就是偶晚回家，但你也不会跟他说你是要干嘛。
0: 对，除非他反问啊，哎、欸，为什么？然后讲啊，跟同事去录节目，
1: 嗯，
0: 然后就这样就结束。
1: 除非有追问，否则就到此结束。对 ，ending。
0: 对 ，ending。再问下去就先不回。
1: 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阿友刚刚说他自己大雷人格，从他刚刚的对话上面就可以感觉出来。好啦，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即将来到尾声，我们最后的话呢，就是来讲一下，在谈感情之前，我们当然也是要把自己升级装备好嘛。那有一个课题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思考，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在爱情的关系当中，或者是你在跟人之间相处，或者是你自己在成长路途中，都要学会一件事，就是不要迷失自己。我觉得很常看到有一些人在谈感情或者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会因为迁就别人所以改变了自己的个性。你有碰到这样的人吗？
0: 嗯，有耶、欸、其实身边也蛮多的、啊、像我自己以前不就是比较焦虑的时候也是会啊，就是嗯，可能你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像我大咧咧的嘛，然后你会因为你太爱他了，就是害怕失去，然后变成就算他可能各种情绪发在你身上，你都会忍气吞声，你都会想各种的理由，会觉得哎、欸、他只是干嘛干嘛这样子而已、
1: 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会、欸、
0: 你会怎样？
1: 我应该会就像你讲的那样，
0: 你会就是忍气吞声。
1: 对，我会是属于这种类型。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真的要回归到哎、欸、你要更爱自己。哎、欸、就是如果他就是看，我觉得还是要看对象啊，如果他真的是PUA 的那种，你真的就是马上离开。
1: 哦，对，就是大家如果在情感上碰到了这种就是会透过贬低对方然后来成就自己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同事，或者是周遭的人，真的要远离。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毒药，就有的人会觉得说因为我爱他所以可以包容所有的一切，哎，没有这部分的话我就非常之清醒，我不会包容，我会选择离开。
0: 真的就是要看那个人啊。
1: 对，所以呢，最后就是留给大家几句话，然后当作是今天节目的 ending。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安全感。其实真正的安全感，我们不需要把对方绑住，而是看不到彼此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着对方。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回到控制欲的议题，就是爱他其实不是控制，他是要尊重彼此，然后尊重对方，他还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不能因为跟你在一起，然后就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听友说，通常都说爱可以改变他，嗯，我觉得爱一个人，他确实是有机会去改变对方的某一些习惯，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改变了全貌吧？
0: 对，我是就是，如果你爱他，可能你自己的他想要你改某些个性，可能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就是很在意对方要报备。虽然我不会，可是其实身边蛮多人会希望另一半会要常常报备这件事情。有些人就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妥协，有些人真的是可以改得到了，但有些人真的就是改不了这种习惯，就
1: 还是要看、啊、
0: 还是要看。
1: 对，我觉得爱一个人，你一定多多少少会受到那些一些影响，不管是好的或坏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爱一个人就把自己原本的所有的一切都抛开。那当你这段关系结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迷失自我，甚至会找不到自己的优点，
0: 而且我觉得会很累啊。你跟另一半相处其实就是要舒服嘛，但因为他就是各种龟毛，在意很多事情，我报备一下，我要那个，但就是你会觉得会累。
1: 对，如果没办法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真的大家就要去思考这段关系应该要怎么去做改变跟改善。 好啦，今天的第六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爱里的安全感，当不信任变成控制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再跟大家聊跟爱情相关的议题。因为其实有一句话说的蛮好的，就是世间为情所困的人很多，所以今天讲到的真的是皮毛，
0: 是真的太多太多，
1: 说不定我们之后再来找一集跟阿瑶再来聊 detail 的细节。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三十而已在每周二的下午5点到6点都会进行首播，那 Podcast 会在周日的晚上8点准时上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时候去 Podcast 去聆听重播的音档。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拜拜。
2: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没错，我们今天来到第七集喽。这一集的主题是不完美也没关系，真实的自己。想先问问大家，对于真实的自己，你有什么想法呢？和理想中的自己相比，我们一定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毕竟人本来就是不完美的。那你会想改变自己的缺点吗？你又会怎么做？该如何学着接纳自己呢？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就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先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其实我对真实的自己有时候很喜欢，有时候也很讨厌。我喜欢自己天真搞笑负责任的一面，但不喜欢自己的脾气，想太多，还有被家人限制，或是我感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先尽量忍下来，但我的朋友都说其实我的生气很明显。当我控制不住情绪，感到不理解或害怕的时候，我会先打电话给我的姑姑，和他聊一聊，一起想解决方法，不然就是和朋友分享，听听不同的看法。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会戴上耳机听音乐，或是哭一场发泄情绪，又或是跑去公园冷静。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无能为力，但我也一直期待自己能慢慢成长，变得更独立。接下来也想分享几位我身边朋友的看法。黄同学，他说他非常认同人本来就是不完美的这句话。他认为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完美，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学会接纳自己的缺点，或原谅自己，才不会一直困在自己所设下的围篱当中。他会努力改变自己的缺点，但不一定能完全抹灭它。毕竟这些缺点可能已经伴随自己一起成长了。改变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所以他认为试着接纳缺点也是很棒的方式。其实他自己也还在探索最真实的自己， 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找到答案。最后他也推荐大家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里面有很多关于自我的内容，很值得阅读，也很值得思考。最后是我的朋友 Bell， 他觉得真实的自己就是一个一直努力学习想变得更好的人，但他也有很多不够好的地方，像是容易焦虑，想很多，偶尔也会没自信。以前他会很想把这些缺点全部改掉，甚至不太喜欢那样的自己，但现在他慢慢觉得人不一定要变得完美才值得被喜欢，比起一直希望被别人喜欢，好像更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喜欢自己。他说他还是会努力改变自己不足的地方，但比起讨厌自己，他更想学着理解自己。对他来说，接纳自己不是放弃成长，而是在不完美的状态下依然愿意好好对待自己。听完大家的想法后，我真的觉得我的朋友们都好成熟。我很喜欢黄同学所说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所以试着接纳自己的缺点也是很棒的方式。我也很喜欢 Bell 所说的，人不一定要变得完美才值得被喜欢。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都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却忘了自己能不能接受现在的我。或许真正的成长不是把所有缺点都消失，而是在那些不完美里慢慢学着理解自己，接受自己，也愿意继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能慢慢找到和自己相处的方式，就算现在的你还不够完美也没有关系，因为真实的你本来就值得被喜欢。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咯，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时区》。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与演唱都是由吕允亲自完成。原本这首歌只是想续写另外一个音乐作品《别着急》的副歌，但后来阴错阳差延伸成完整的一首《时区》。歌曲想传达的是专注当下，慢慢抚平心中的忧虑。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它让我觉得虽然每个人现在所处的年龄阶段都不太一样，但我们都不该忽略自己的心声。有时候也许可以试着停下来看看最真实的自己，把注意力慢慢放回自己身上，不用太着急，也不用逼自己一下子变得完美。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地方，也许能在时间里慢慢改变，最后成为那个最真实也最自在的自己。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真实的自己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和我分享哦。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0: 九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Hello， 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星星陪我看懂了迷惘和希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1: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黄子韬。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各位亲家朋友，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3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你。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希肯恩。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民传之声，
4: 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声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
3: 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别想。大家好，我是黄介，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请对我说说话。
2: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3: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3: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4: 哦，我是 INTP 啦。
3: 你猜对了耶。
2: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3: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4: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3: 你上了什么课？
4: 就是 MBTI 小教室。
5: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P 调停者。他们天生拥有敏感个性，对事物的感受也非常深，所以情绪波动较大，对待事物都喜欢以真诚为前提，很愿意把真心捧在手上，常无条件为他人付出，但也容易让自己受伤。在群体里通常是体贴包容他人的角色，很能与他人产生共鸣，而他们也很喜欢享受孤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对他们来说是不被打扰的美好。但因为调停者常花很多时间做梦，容易逃避现实，所以执行力较差，对事物需要时间思考或拿捏平衡，所以常会出现决策困难，而习惯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花怒放。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心情像盛开的花朵一样舒畅快活。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最近看起来心花怒放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好事将近，他的好心情也感染了身边的所有人，大家也都为他感到开心。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0: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0: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0: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0: 大家好，我是 Ella 陈嘉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段奥娟。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

0: 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

0: 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熊仔。抽着男不论为何选，难道你意思是我出现在别的 day， 现在我们约的会是别的 day， 你不是想要动力化，只是想要合理化。

台 time， 手比着 rocker 嘴喊 yo yo yo， 讲话用咬舌痛，贴着像是宝贝。It's out of control, out of this world, sayonara, this is 奥林匹亚等级高速运作，奥林匹克等级高级动作，画师笔画和你的画动魔，大师计划做洒脱泼墨，杀了你怀疑我拍子跑拍像跟莎士比亚，说你文法用错，你分不清我的真假动作，就叫我分不清我的真假朋友，被我当真戳破，他说真假 bro， 你反应真假，你所谓的。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7: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8: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9: FM88.3 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8: 已永远空缺，
1: 明传金曲。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New East。

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苏打绿。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民传之声伴你入眠，
1: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民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民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民传之声。FM
3: 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大家好，我们是
4: 田约翰。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1: 神灯，我想点歌。
2: 神灯，
3: 神灯，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6: 这节日不会有了我，我想的是和不过。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意外先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大家好，我们是一真一静，
2: 我是一真，
3: 我是一静，
1: 我们是
3: 一真一静。
1: 就爱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歌曲收录在2007年的同名专辑中，改编自齐秦所演唱的版本。歌词从简单情歌变成了对人生意义的探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震岳的《思念

0: 闻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愉快，乐活，悠闲的每一天，就要最优质的节目，最好玩的内容，最美妙的声音，你最温馨的好朋友，都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讲啥？我一系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 88.3明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The Oscar goes to
9: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12: 得奖的是
13: 得奖的是
9: 得奖的是。
14: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5: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蔡维泽。蔡维泽出生在1997年，在高中时期以主唱身份组成乐团傻子与白痴，现今的乐团为四人编制，有鼓手徐维君、贝斯手李希邦、吉他手郑光良、主唱蔡维泽所组成。2018年以个人身份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第二季，并获得了冠军。2019年以乐团傻子与白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夜长梦少》，入围了第10届金音创作奖。专辑中的歌曲《你终究不爱这世界》以唱出人们低潮时的心情，广受乐迷们喜爱。2024年发行新专辑《姿态》，展现了更多元的乐风，入围了第35届金曲奖的5个奖项，并获得了最佳演唱录音奖。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里夫。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华白海豚。中华白海豚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热带及温带沿岸，它们的皮肤颜色因地域和年龄不同，通常呈现灰白色或粉白色，随着年龄增长颜色会变淡，这种特征使得它们非常具有观赏价值。中华白海豚的食物包括小鱼、鱿鱼和虾类等，捕食时常常展现出优秀的游泳能力，能够迅速穿越水下或跃出水面。目前中华白海豚的数量大约为5700只，主要的威胁来自海洋工程、渔业误捕、水下噪声和水质污染等，这些活动破坏了它们的栖息环境。为了保护中华白海豚，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加强立法，并设立了相应的保护区。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5: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9: 你怎么知道啊？
10: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9: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10: 哦，我是 INTP 啦。
9: 你猜对了耶。
8: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9: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8: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9: 你上了什么课？
8: 就是
11: MBTI 小教室，
12: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FP 表演者，他们热爱社交，也擅长表达，是名副其实的社交达人，具有超强的审美意识，喜欢透过穿搭展示自己的品味，对于生活充满好奇心，而且喜欢尝试新事物。虽然他们喜欢追求刺激，但真正遇到挑战时，却还是能够保持冷静、务实和果断。他们也具有强烈的适应性，到了新环境或在新的人际关系都能够如鱼得水。表演者的缺点是他们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难长期投入一件事，到最后都缺乏耐心，也容易忽略细节。他们也常意气用事，所以在面对问题时会努力用乐观的想法洗脑自己。在知道自己做错事时也不想承认错误，会用其他方式要一点面子。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水鹿。台湾水鹿是台湾特有的水鹿亚种，目前是三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它们是台湾体型最大的鹿，毛皮是棕褐色的，而且没有斑点，栖息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森林中。它们喜欢阴凉的环境，最常在清晨和黄昏时活动，目前主要分布在中央山脉和花东地区的山区。台湾水鹿最大的特色就是双眼下方明显的眼下线，在它们兴奋或生气的时候会张开，也可以用来进行气味标记。而眼下线远看就像它们的第二双眼睛，所以台湾水鹿又被称为四目鹿。近年来，台湾水鹿被观测到逐渐往低海拔栖息，数量也趋于稳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它们的生态，才能保护这些宛如山神兽一样的美丽动物。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人看见行人对他视而不见，把他当隐形人，看年轻人跟他父母要成大型刺客，购买手游里那看不见的新的刺客，大招开启进入潜行，敌人看不见的踪影，现实中已被他看不见的敌人扼杀冲击，看见贪得无厌的剑上片着剑，他们看着维安的规范说不管了仙剑，看不见贪污的官员他们懒得出面，我看着无限期延期的完工期限，我看见自己拿起麦克风陷入窘境，我看见音乐的力量但我看不见勇气，我看着镜中的轮廓但无法直视他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5。

今天要介绍的是伍佰的 Last Dance， 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歌词讲述着爱情中对方离别时依旧努力想挽留另一半的不舍之意。这首歌为2020年当红偶像剧《想见你》的插曲，经典老歌凭着戏剧再次翻红。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伍佰的 Last Dance。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天要介绍的是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改变自己》专辑中，由王力宏作曲，浪漫温馨的旋律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成为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